我也想去玩一下。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好多朋友在问什么店，还有朋友说在那说买茶叶那个店，嗯，就是我不是去了那个什么嘛，啥山来着，武夷山，武夷山旁边的那个叫做大安园风景区，然后去了那个黄岗山地质公园嘛，还是大峡谷，哇，很好看，非常漂亮。

0: 我没有矿山公园和天坑，我的朋友们去了，但是我没有去。
1: 哦，
0: 然后我去了那个华新那个文创公园，
1: 是不是？
0: 然后去逛了永安里菜市场。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来了，不知道现在发你们看得到不？我推荐去修水东虎寨，这个不就是我们节前的时候
0: 有跟大家说到的？对对对，有朋友推荐，
1: 然后真的很不错，可以玩一整天，项目满满，据说还有个鹿鸣岛，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玩。哦，是这样子啊？娜娜，你把现金举着，人家就知道你要买哈，这样子啊？就是尽量站到前几排，然后目光灼灼看着他，也是没有用，我试过了，要实在不行你举手吧，那我肯定会举啊。
0: 他们说你就端着现金呢，让他知道你要买。
1: 怎么那么多人让我端着现金去？啊，他们都说很那个，环球影城非常好玩。我绝大多数时间感觉没什么感觉，里面参加一个活动，悬吊单杠超过100秒，赢一个一人高的大娃娃，小孩子要高兴的要抽了。哇，那
0: 悬100秒啊，
1: 我悬不住哎。
0: 你肯定不行，
1: 100秒不行。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在问那个散粉，散粉输入的是散粉两个字，宝宝，
0: 对对对对，
1: 别输入散粉。然后豫章雅集输入的是数字一，新疆旅游百州啊，这位听众啊，你
0: 北疆
1: 直接输入北疆或者是新疆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那个什么肚脐贴的那个
0: 使用感受，
1: 使用的感受，我们没有时间念了，不好意思、啊，
0: 直接回复肚脐贴。
1: 大家如果想买，就输入的是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就中考高考的时候出去玩啊，人少体验感特别好，就是很热闹的地方没有什么人，会让你觉得说，哎，是不是走错了路？
0: 那也不错啦，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去。
1: 哎，我一般举多少现金可以啊？
0: 2万吧，我猜。
1: 那么多。我可不可以这样啊、
0: 就是、你就像那种啊，就是在那个体育赛事当中夺冠的人会得到一个超大的那个支票，你就举一个那个在那里。
1: 可以可以。哎，笑死。什么五一牧民去大安园找娜娜，
0: 找到了不咯？
1: 哇，
0: 是住这儿吗？
1: 是的。
0: 哦，
1: 这车行都是我们的车，你看你目光所及的车行都是我们的车吧？这是什么时候啊？娜姐玩的还行吗？这行啊，可行了。你怎么那个的？我五一前我又不知道是哪家店住的，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家店？
0: 他能看到这些干 A 的车辆吧？
1: 哦，对，全是干 A 的车，应该有6-7辆这样子。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他说五一期间哦，去了一趟湖北武汉，哇，人特别的多，去哪儿都是人挤人，想吃一个小吃排队根本就是饿坏了都排不到。
0: 武汉就是那么多的人，其实黄石离武汉很近，但是他那里却没什么人，
1: 就没人，是不是？
0: 对，
1: 就好神奇、哦，
0: 就不是那么多人了。
1: 对，所以今天
0: 反正假期已经结束了，要恢复到上班的状态。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大家的假期见闻。
0: 然后这个礼拜六是要上班的哦。
1: 不过还好就上4天。
0: 对，
1: 今天就是这样吧。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

0: 聆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运动派，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B9。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

0: 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969，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牌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2: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3: 现在一个都没有。
2: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4: 正好我收留了。
2: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5: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5: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6: 我是肖翔，我是搓澡工，
5: 你也不是我哥。
2: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谁敢为王，这是我的命。Hater的废话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但毕竟权力短暂的生命不让我满意。

0: 我们有个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

0: 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3: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2: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市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子。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

0: 你我开始。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成语小故事，
1: 拔苗助长。春秋时，有个急性子的农夫，他插下秧苗后，好几天不见秧苗长高，心里着急，就把自己田里的秧苗挨个儿都拔高了一些。他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得意地对儿子说：
2: 哼，我干了一天，总算帮秧苗长高了一些。
1: 儿子连忙跑到田边去看，只见秧苗全部被太阳晒得枯死了。所以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是比喻不顾事情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听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9: Ready Go，
1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3: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好的是哪
0: 酒？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First of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场，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9.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

0: 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0: 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89.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是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89.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最美丽。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2: 969。 My eyes are on your body, oh, I just can't look away.

0: 美，好好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

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为你带来的《我不难过》，晚间的17:13可以继续锁定收听由潮台9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五一假期结束了，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正常上班节奏，下班快乐。各位，我是千玺。哎呀，很多人可能比较好奇说，经理怎么又没有来呀？各位朋友们，我们的经理老师他是从27号一直上班到昨天哈，5月5号都一直在我们的文博会现场，然后呢这个身体确实生病了。

所以说今天他要休息一天，昨天他节目当中跟我讲了，他说这个身体实在是太累了，今天稍稍微的休息一下，明天就回到节目当中做节目了啊，稍微休息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大家度过的怎么样啊？然后呢，有没有去我们的文博会现场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喜欢的朋友们打卡呀？我是3号那天去的，然后一直在那个蓝宝的那个区域跟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啊，有碰到好几个听众在那里，然后呢跟他们聊了会儿天，还有几个带着小朋友来的。哎，我感觉其实这一次文博会的阵仗还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大家这一次有没有去打卡，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文创类型的产品，还有没有就是喜欢的一些文创类型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带回去啊，对不对啊？我那天我在那儿买了一套那个蓝宝的冰箱贴，因为我们这个自己没有嘛，所以说呢我看到了那个四张冰箱贴之后，我觉得格外喜欢，我就自己掏钱买了啊。实在没办法，不掏钱买自己内部工作人员没有嘛，对不对？我就掏钱买了一套，真的还做得不错啊。这是我们这次文博会啊，5月1号到4号跟大家一起见面了，也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现场有碰到过，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也希望大家在五一假期期间刚度过完嘛，对不对？可能回来还需要有一点这个稍微的缓冲时间，刚结束的五一大家觉得过得怎么样啊？是开心呢还是累呀、啊、还是说觉得过得还比较充实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那么过完五一之后，我们还有个地方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即将要去打卡的我们这一次的豫章雅集，会在下周吧，应该是下周，我们四位主持人，早晚高峰的两位啊，早高峰的两位以及我们这个晚高峰的两位，我们会去豫章雅集的稍微探店一下，所以说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预上时间哈，我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豫章雅集来探访一下。这一次呢我们给到大家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价格是相对来讲比较划算的，现在价格只要168元，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整天豫章雅集的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的所有的体验，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票量还是比较全的哈。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在这个以后的哪一个周六周天你说都有时间想去逛一逛的话，非常向大家诚意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很多朋友们可能还不太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哈，豫章雅集它是在我们之前的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有一个这个相关的升级跟拓展，因为他们占地面积有高达两啊，足足有2万多平方米，所以说呢这个空间当中他们全新拓展了一些 NPC 的一些区域，还有这个古玩集市以及这个相关的打卡的区域，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游，是融合了一些相关的非遗文化和 NPC 互动以及舞台剧所呈现的一个相关的空间。所以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想带着家里的亲朋好友，想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去打卡的话，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有吃有玩哈。在这个现场呢，你可以跟所有的一些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的一些非遗传承人带着小朋友一块来体验一下，有点茶、制香、糖化、茶果等等等等。不仅如此呢，我们还为大家贴心的安排了一整顿的这个自助餐食。自助餐啊，大家一听得明白啊，你168元可劲儿吃，直到能够吃回本来为止啊，这个自助餐也会包含在里面。我们这个168元呢还包含了这个一整天的服装和化妆都在里面啊，就是比如说你想穿上这个特别漂亮的古风的服饰，还想画一个这个精美的古风妆造的话，这个168元也会包含在里面。如果大家之前有去过相关的这个景点游玩的话，其实这个都不便宜哈，普通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你要换上古装或者再画一个精致的妆容的话，500块钱打底，我们这个168会包含在里面，还有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还有这个自助餐一顿，还有这个非遗的手工文化体验。不仅如此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舞台剧和现场的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价格只要168元。想去的话一年当中哈，随时有效，而且什么时候想退都是可以的，这个是给到大家的福利了。想去的话一年当中哈，随时有效，而且什么时候想退都是可以的，这个是给到大家的福利了。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整套的门票，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数字一，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链接，关键词是我们的数字一啊。希望在下周的时候吧，看哪位朋友会去到现场，我们四位呢也会在下周的时候，应该就是下周约好一个时间去豫章雅集稍微的体验一下，比较期待啊，看一下王金穿上古装化完妆是什么样子啊，我是比较期待的。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拍一个相关的这个合集出来哈，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喜欢的主持人早高峰的王坚跟塞纳画上这个精美的妆容，还有这个古风体验啊，前提是他们会去体验啊，他们不体验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把大家的热情带到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穿上古装。

0: 啊，这个多拍几张照片啊，发到我们的群里面给大家图一啊，不是图一乐啊，看一看啊，多好啊，对不对？亲子游玩，而且呢，这个亲朋好友的聚会，还是说跟家人一块儿出去玩的话，都还不错哈、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关键词回复数字一，各位朋友们，有朋友在回复豫章雅集，也可以解锁我们的链接。七个月大的宝宝能不能带啊？是可以带的，我们是三岁以下的所有的朋友们，三岁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免票进场的。但是如果说你要给小朋友在化妆，在这个服饰的话，这个可能要额外收费。三岁以下的小朋友进场是免费的，而且我们还为小朋友提供那个自助餐哈，所以说大家这个福利还是比较好的。三岁以下你就可以直接跟着大朋友一块进场了啊。如果到时候你碰到王晶跟塞纳的话，你也可以让他们帮你稍微带个孩子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的链接，喜欢的话来直接拍下来就可以了。刚刚过去的五一啊，我们节目呢也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出门玩啊？有没有去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旅行城市去逛一逛走一走啊？我是选择了这个五一假期五天全部待在南昌，因为如果选择五一假期出去玩的话，我相信哈、肯定都是人山人海的，而且来南昌的很多朋友们你也看到了人山人海的一个景象啊。我是二号跟三号两天有去出去玩一趟，在地铁站里面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啊，哎呀我的妈呀哈，真是啊，这一次有很多很多朋友们来到南昌，也感受到了多样的文化，不仅是那个赣超的揭幕赛在咱们的南昌举行，还有就是这个八一广场的升旗，对不对？很多朋友也去、很多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也来体验一下，还有一些相关的打卡景点呀，我发现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到咱们南昌驻足观看和旅游。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带的行李特别多啊。很多人出门旅游啊，往往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打包的行李箱的问题。很多朋友呢，要不就是带这儿带那儿，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根本用不上。有的朋友呢，他提倡的是轻装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轻装上阵啊，带个行李箱空的啊，或者少带几件衣服就行，现场买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关于旅行行李上行李上面的选择，你的选择是轻装上阵，就是我可能就是带一个这个行李箱啊，少装点东西啊，方便一点，我到那儿再买，带点什么特产回来，我可以 旅行箱里面再装的多一点，还是说是属于那种我要把所有的东西我都得考虑的周全，摄影机摄像机啊，这个衣服几套啊，鞋子带什么东西啊，防晒喷雾驱蚊充电器 iPad 电脑平板等等等，什么东西都得带啊。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旅行当中你是更属于那种轻装上阵的类型，还是说我想把所有东西都考虑的周全带齐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次你这个旅行出门的时候，你的包包里面是轻装上阵呢，还是说是重装出行啊。因为我那天正好在那个八一广场啊，八一馆那个地铁站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那个寄存的点嘛，对不对？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呢，他们来到南昌，对不对？就可以把行李箱寄存在那个地铁站里面，然后呢，你可以轻装上阵的去逛，逛完之后呢，再这个把行李箱拿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哈，你可以看到那些动作，有的朋友呢拎行李箱特别轻盈啊，就提着，哎，我走了啊，很轻盈的感觉哈。一看这行李箱里面装的不是什么东西啊，装的不是特别多的东西。有的朋友搬行李箱那个动作你就知道可费劲了哈。因为我正好在碰到一个男生，我就看他拎那个行李箱哈，应该是一对情侣啊，他们俩那个拎那俩行李箱，男生哈拎那俩行李箱，等一下啊，亲爱的，你等我一下，我实在是走不动。我的妈呀，太沉了啊！太沉了啊，一看这俩就是东西没少装哈。今天来问问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你的行李箱里面一般是轻装上阵，这个就是带着该带的东西就行了，带几件衣服，然后带点其他东西就可以了，还是说我会把所有东西都考虑清楚，带一个相机啊，对不对？多带几块电池啊，有可能要工作我还要带平板电脑啊，这个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你可能小朋友的东西也带的比较多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探讨一下，出门旅行啊，大家是轻装上阵还是说是重装所有东西都带齐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

程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来自于 Alain 蔡哎呀，黄丽玲，我差点说成蔡依林了，真是的。来自 Alain 黄丽玲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家》。晚间的十七点二十九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和成功九九二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刚刚过完的五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假期的节奏当中稍微的缓和出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如果大家这个五一有出门旅行的话，我们来检查一下各位的行李箱，看看各位每次，比如说旅行出门的话，你是更倾向于是轻量出门啊？算了，这个东西不用带了。我们带个行李箱，带好换洗的衣服差不多了哈，就是减轻自己的负担。还是说我会考虑的周全一点点，就是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什么充电器啊，我要带俩，这个换洗的床单啊，酒店那个用不上，我得多带一点。哎呦，我带小朋友出门，对不对？小朋友的东西可多了啊，有可能要带尿不湿，可能带小朋友的这个驱蚊啊、防虫的一些东西啊，小朋友的衣服什么也要带，或者辅食的一些东西也要带，对不对？带爸妈出门的东西那更多了哈，真是的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在平常如果是旅行出门的时候，你的行李箱当中你会选择轻量化出门，尽量减轻自己的负担，还是说我得把所有东西都带齐哈？这个随便说啊，即使说我的这个行李箱它有10公斤，但是呢，我出门肯定不能一身轻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少带点东西出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跟弊端，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少带点东西出门哈，你可能得多花销一些东西在其他部分了。精灵今天又没有上班吗？明天上班，因为精灵从这个27号一直忙到5月4号，整个五一假期全在我们的文博会上面，身体有点吃不消了，要稍微的休息一天哈，明天就来上节目了啊。他这个五一假期估计也没有出门出去玩哈，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看看各位每天出门的时候，不是每次旅行出门的时候啊，你是这个大包小包拎满，还是说你这个带一个包或者带一个行李箱就行啊？我记得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真的不是特别爱带什么其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一个行李箱你装那么多东西，一的话你容易弄丢到酒店，二的话你这个太沉了吧，有的时候也其实不是特别好拖哈。我比较信奉那个观点，就是如果说我落什么东西的话，我可以在这个当地啊，当地买到，其实也还 OK 哈。最极端的是什么呢？我之前我在刷到短视频的时候，有些朋友甚至是不用带行李箱出门的哈。怎么出门法呢？我的包里面可能就装我想换的衣服啊，然后呢，我行李箱或者是其他东西，我选择寄过去不行吗？真的是，我寄过去啊。逛完了，哎呀，这个地方特别好啊！比如说我去景德镇玩了3天，特别棒啊，特别不错。我们家是这个武汉的，我把行李箱再寄回去呗。啊，就是不带行李箱出门哈，也是可以的，轻量化出门能够减轻很多负担。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哈，今天第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哈，我出门的时候我带上钱就可以了，有钱的话就行啊。然后呢，还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旅行搭子啊，这样的话就不这个东西就齐全了哈，带上足够的 money 和一个特别有趣的人，我们这趟旅行就圆满了。嗯，还有朋友他说，你是没有体会过带娃出门的这个痛苦，千玺根本就轻装不了，你就别说这个出去旅游了，哪怕是周六周天，我老公我们这个一家人开车出去玩哈，他车里面全放的都是娃的东西啊。有了小朋友之后确实不一样，你要照顾到小朋友的地方比较多啊，你可能两口子出门不用带什么东西，但小朋友出门，哎呀，太小的朋友啊，太小的小朋友换的尿布要带，这个小朋友吃的东西要带，奶瓶要带，还有其他这个杂七杂八的东西要带，对不对？还有那个宝宝椅啊，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要推小朋友走的那些车轮那个什么摇篮呢，是不是也要带啊？这个之前呢，我有跟我一个朋友结了婚之后啊，他们两口子邀请我们一堆朋友，然后呢出去，这个在哪里啊？就在那个江滩公园那边，那个红谷滩那边那个江滩公园，他们说我们也得来一次这个户外啊，户外春游踏青啊，每个人带点什么东西就行哈、啊。我说行啊，那我就负责带点吃的东西过去呗。我买了一点那个什么锅圈吧，应该是买了一些可以煮火锅的食材呀、啊，然后呢可以做烧烤的食材呀、啊，我就拎了一袋过去了哈、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哪一家出门的时候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他们要带行李箱出门了哈、啊。来啦，我说来啦，看看我们的行李箱。我说我们今天是春游啊，不是去哪儿远门啊？为什么带行李箱？那你是不知道啊，搭帐篷啊。搭个小帐篷，然后呢，这个铺了一个小毯子，对不对？拿了几把小椅子，然后呢，上面架一个那样的小架子，准备在那做点东西吃啊。小朋友的东西太多了，带小朋友的东西比较多，小朋友吃的东西要专属的，碗筷要专属的，然后呢，给小朋友要送的消毒湿巾有专属的，对不对？然后小朋友平时吃的一些东西。

0: 东西呢，它有固定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呢，内舱我是真的认清了哈。如果是他们俩出去玩的话，一个行李箱绝对够用，但是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你整车都不用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他说暑假之前呢，暑假去年暑假带俩孩子去了趟北京啊。哎呀，这个自己的东西没装多少，小朋友东西装了一大堆啊。妈妈，这个带上我的平板电脑去玩吧，我到时候要打发时间要玩游戏哈，带了个平板电脑去哈。哎，妈妈，到时候我们要拍照片，景区拍照太贵了，于是呢我们就带了相机跟充电器去啊。然后呢在高铁上吃饭的时候呢，我这个老大他说高铁上怕妈妈我觉得高铁上的东西不好吃，我们就多买点零食吧，结果我箱子一半以上的东西都是被零食给填满的哈，就一整个箱子哈，带俩小孩老大老二去北京玩，自己东西没带多少，然后呢全都是小朋友的东西啊。然后他说这个当时呢去北京闲鱼上我还买了一个30块的婴儿推车，因为小个小的小朋友比较小嘛，还特地买了个婴儿推车，用完之后带不回来就直接放酒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旅行当中有的东西你确实带的比较多啊。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出门旅行啊，我一定要带旅行箱，只需要装必要的东西，一次行李箱不会超过10公斤。10公斤的东西那也蛮大啊。现在不是那个尺寸是多少来着，24寸的吧，上飞机要带那个限量，就是也不知道叫什么词来着，就是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行李箱带上飞机的话，它有那个尺寸标识是多少来着，24寸还是多少，现在行李箱不是都做到24寸，什么27寸、30来寸的行李箱也有，对不对，特别大一个啊。如果说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的行李箱特别大的话，一是沉，二的话不方便，三的话带的东西太多，有的时候容易丢三落四忘了啊。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在你的所有的出行的旅游当中，你是更倾向于是这个轻装上阵啊，就是我不想带特别多的行李，我就想好好的玩一趟，还是说就是我得把所有东西都考虑的周全一点，这个东西也得带，那个东西也得带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男生出门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现在钱也不需要了，因为你的钱已经被另外一位给管控起来了。哎，我其实真的觉得哈，我个人的角度哈，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几个室友他们去了一趟这个庐山啊，去九江，没有去庐山，去的是九江玩啊。你想了一下，没什么东西要带，而且我们就玩2天，所以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统一，我们就一个人拎了一个包。那趟旅程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压力最小的一趟，就是感觉不带行李箱出门啊，浑身自在，浑身轻松啊。就是带什么东西呢？带一套衣服，带一个充电器，手机带着，然后呢带着身份证就出门了，没带什么东西啊。因为现在手机特别方便，特别智能，你拍照也不用太用那个专业相机，而且几个哥们儿出去，你是拍一张照片就行了哈。然后呢，剩下就是逛吃逛吃逛吃了。最主要是你得买纪念品。很多朋友这个带行李箱出门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留一半的东西装自己的东西，留一半的空间我得装当地的纪念品。哎，我那一次去那个新疆团带团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他们可能这个腾了一大个行李箱出来，就是得带点咱们这个新疆的特产回去啊。哎呦好东西啊，苹果干，来一点啊，好东西啊，哎呦这个好啊，馕来一点，好东西，哎呦风干牛肉干来一点，好东西啊，好看来一点啊。孙女要买的冰箱贴我给他带了啊。这个我儿子要买的什么东西我也给他带了，哎呦这件衣服特别适合我这个老伴啊，多买几件回去。自己的行李没多少，然后呢给其他人带的东西一件没落下啊，全都是买的一些当地的特产。所以说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啊，行李箱另外一个功效是什么呢？我得有东西能装特产，对不对？我得带点东西回去啊。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所说的话了。今天来问问大家，平常这个旅行出门的时候呢，你是轻装上阵就少带点东西出门，还是说我可能会考虑的比较周全一点，把该带的东西都得带上啊？两个都有好处，这个轻装上阵的话减轻负担，但容易有的时候吧这个落下一些东西吧，比如说你出门落个充电器啊，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啊，用的不是自己的东西，用不惯，对不对？这个所有东西都带齐嘛，好是好，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太沉了，有的时候你去逛去玩的时候啊不是特别方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那么其实除了带小朋友出门哈，很多的情侣出门他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你说女生啊，对不对？我不是说啊，个人意见啊，我不是说各位在座的女生啊，就比如说我的另一半，他出门带的东西比较多啊，以至于我的行李箱有的时候都得给他腾出地儿了啊。哎呀，我这个包我就装不下了。嗯，化妆品太多了，我的衣服也装不下。哎呀，我鞋子要带好几双，你行李箱给我腾点东西出来啊。化妆品，不好用，带我的，我要用啊。就是不是很多男生朋友们啊，你们的行李箱总得腾点地方给你的另外一半，用来装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东西，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就希望能够好不容易来一趟旅游，那个肯定能够出片了，对不对？把这个好看的一面给这个，对不对？记录下来了，对不对？这就是很多女生朋友们可能出门的时候考虑比较周全的地方啊。那么提到爱美，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注意到的话，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奈斯医美的相关的合作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线了啊。这一次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也是重新回归，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已经上线了。这一次奈斯医美为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和所有的男生朋友们为自己的老婆跟另外一半囤起来了啊。我们这次奈斯医美在夏季为大家推出了全新的宠粉福利，就是我们的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呢？包含了 NEX 啊，读作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洁面养肤，提亮透白毛啊，细腻毛孔，还有做到这个细嫩肤质的作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抗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这是我们这次奈斯医美为大家所有的爱美的男生朋友们和女生朋友们带来的这个重磅回归的福利，就是我们的透白宠粉卡。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专业的项目啊，各位朋友们应该比较了解，包括这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这个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一次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可以享受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啊。哎，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陶陶总呢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过啊，很多朋友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比较喜欢我们陶陶总的这个爽朗的笑声哈，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陶总来到我们的节目间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块做节目。所以说爱美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季想要来薅上我们这一份奈斯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全新的福利的话，原价1194，现在的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元，是我们所有的潮台99的粉丝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哈。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还有超多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具体有哪些福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稍稍微微卖个关子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去到我们的这个到时候的这个福利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抢购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些福利哈。进群就可以来解锁，赶紧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啊。哪两个字呢？奈是奈何的奈，丝是丝滑的丝。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皮肤有一定的要求，想要来进行一定的保养的话，我们的奈丝是亲情向大家推荐的。而且呢，有非常多的这一次的夏日的修复维稳的套餐，原价1194，现在价格只要398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 OK 的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现在回复关键词奈丝两个字，赶紧进群来薅上我们这一波羊毛哈，有非常非常多的福利在群里面来等待大家解锁。原价1194，现在398，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在群里面来解锁。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来抢定我们的福利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正好是我们奈斯医美的广告哈。广告之后来跟大家聊聊天，问问大家呢，行李箱的选择当中，你是选择这个轻量化出门，还是说选择这个重装出行，什么东西都带齐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互动一下。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苏打绿为你带来的歌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晚间的19: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不知道各位这个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从旅行当中获得一些稍微的宽裕啊，也没有从这个休息的状态当中让自己稍微的充个电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在过往的你所有的旅行经历当中，自己会选择就是轻装上阵啊，就聚焦在行李箱这个事儿上啊，就是我可能带的东西不是特别多，我感觉轻轻松松啊，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落点什么东西，还是说我可能会选择把所有的行李箱都准备的非常齐全啊，带齐所有的东西带出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出门的时候呢，旅行箱你是更倾向于轻量化出门，还是说我得把什么东西都得准备齐全？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来看一下几条朋友的留言互动哈。有朋友他说这个第一次留言可以被播出来吗？期待期待，我看到了哈。他说我属于是出门会带东西带的很细的那种，以至于我的闺蜜当时都说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出去玩。当然呢我也没有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很荣幸，而且很有成就感。我一个 J 人，他一个 P 人，旅途中呢丢东西有时候就会很焦虑，然后呢我的闺蜜也会一路上安慰我，然后因为旅行规划还有东西可以还有的东西可能都是我做，闺蜜就全听我的，而且很配合的帮我找目的地的公交地铁，两个人出行还是非常开心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你这个出门哈，你必须得有一个人能够跟你玩的一块去的人，你这个出去玩哈，旅行啊，你就需要一个这样的灵魂搭子。两个人哈，一定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儿给你准备完，一个人负责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哎呀，这样的一做事儿的人呢，有情绪价值，更愿意做事儿了。一个专门提供情绪价值的朋友呢，他也能够就是通过你做的一些事儿，获得一些相关的嘛，对不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分工哈。你像我这种就是又不愿意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又不愿意收拾东西的人，谁还愿意跟我出去玩啊？有朋友他说了哈。超过两个行李箱都是对旅行两个字的不尊重。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带太多东西出门啊，有的时候你的体验感真的会大打折扣哈。还有朋友他说啊，我每次出门都会在那里拿一个那种小小的箱子，就是可以套在行李箱的那种杆上面用来装特产的啊。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行李箱上面你再拿一个小包套着，或者再拿一个小箱子合在那儿，对不对？拿那个来装特产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不太愿意跟我爸妈他们出去旅行，就是每次出门玩啊，我就得负责拎东西，而且我拎的东西还真的不少啊，每次可能就是仨人，对不对？带两个箱子出门，你会见到回来的时候呢，两个箱子原封不动，但是呢要提两个到三个大袋回来啊，各种各样的特产，真的啊，没一样落下的啊。哪怕是近郊出门，比如说从萍乡到南昌，他们今天要带点咱们特产回去吃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出门啊，你可能真的行李箱里面除了腾垫给其他人用啊，给自己的另外一半用啊，给自己的好哥们啊好闺蜜啊，你还得腾出双手来，你得服务自己的家人，为他们拎各种各样的特产啊。有朋友他说啊，2015年结完婚，我和对象去云南旅游，就是一个人背了一个包就出发了，真正的背包客。哎呦，我好羡慕这样子了啊，我觉得很羡慕哎，我从来没有就是有这种背包客的旅行式的出发啊，我觉得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轻量化出门，二的话你也不会被一些行李当中的东西所束缚。很多人呢、特别容易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啊，我第一次来南昌，我带的行李比较多，对不对？我现在酒店寄存一下啊，我要去玩了啊，玩到差不多点了，哎呦不行啊，那个寄存时间到了，我得去酒店拿行李了。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到了酒店之后呢，我把行李好不容易给放下来啊，打开箱子一看，哎，这个东西用不上啊，原来还有这个地方都有的买，这个东西也用不上，我带这东西出来干嘛，是不是啊，又白折腾时间了啊。有朋友他说这个去龙虎山玩轻装去的，回来呢车前脸和挡风玻璃带了一堆蚊子，洗不干净，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个我上一次去了一趟九江，爬了个山，我有跟你相同的问题啊。我这个车轱辘里面全沾的是泥儿了啊，现在也是清洗不掉的啊，你只能去找一些惊喜的地方啊，但是惊喜的价格又比较贵啊。我觉得轻快旅行才是真正的旅行，哎，这个朋友说的也还比较好哈、轻快旅行才是真正的旅行，对，这样的话体验感能够直接拉满一点点哈。之前我跟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出去玩的话，他就特别推崇，就是不用带特多东西，有的时候啊，这个出去玩他都得瞒着自己家小孩啊。 那个爸妈，你们帮我带下小朋友哈，这个我这周要和我老公他们出去玩一下哈，你们负责辛苦一下啊。俩人就出去玩了哈，每天在朋友圈能够看到他们不同的更新的东西，今天在哪里，明天在哪里，但是呢真的没什么太大的这个行李箱哈，发现就是没带多什么东，没带多少个东西出门，感触还是非常好的啊。那如果大家这个在五月份哈，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先推荐一下我们的旅游去处。如果大家在五月份那个有相关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在这一周啊，这一个月为大家强力推荐的是我们这次的北疆之旅啊，新疆的北疆之旅。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去呢？因为现在的季节去新疆是正好啊。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在北疆，然后呢，这一次为大家打造的是我们的2026年春天的初见啊，遇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我们会在这个五月份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北疆的层次丰富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为什么这是一场限定的旅行啊？首先，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初生。所以说呢，这个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我们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我们在这儿呢，为大家专属安排了我们的旅拍哈，你这趟出门就不用带相机了，去我们的赛里木湖玩哈，你就不用再带相机了。这个的话，我们就为大家专属的安排了旅拍啊。不仅如此呢，我们也能够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就是吃住行，我们所有的安排都安排好了啊。报旅行社的好处就在这儿，能够给大家减轻一些做攻略的时间，而且能够帮大家减轻一些行李上的负担。我们这次呢，全程挑选的都是这个四钻以上的携程的酒店，还有三晚的携程三钻的酒店，所以说住这方面哈也是非常 OK 的。吃这方面也是我们的点睛之笔，有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用味蕾来打开西域盛宴啊。帮大家都准备好了，都安排好了，吃住行这一块都交给我们。还有哪些景点呢？有这个为大家精心打造的一些景点，包括独山子的大峡谷，还有人间仙境天山天池，还会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聆听琴声悠扬。最主要的一点，我们是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啊。5月14号和5月26号是我们两趟班期，新疆的北疆啊，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来打卡一下。不仅有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初醒的绿意，还有天山天池脚下的那份宁静与壮阔。这一趟旅行包准让大家满意，这次价格也是非常让大家满意的啊。我们5月14号和5月26号的价格现在只要3699元。啊，3699元就能够解锁我们这一次的新疆之行了哈。我们这次是10天时间的新疆之旅，大美北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来报名。回复关键词北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你可以来获得详情的行程，你可以来点击那个行程看一下有没有哪些自己想去的地方。北疆之行啊，南疆看风景，北疆看人文，相信这些自然景观和当地的朋友们的热情，能够让大家切身实地的感受到我们大美祖国还有大美新疆的这个壮阔和辽越啊。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次的团期了。5月14号和5月26号价格是3699元，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北疆之行了。关键词是什么？北疆啊，价格多少？刚说完这个朋友啊，3699啊。当然如果说你要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的话，我们这个10天时间它是这个双卧出行，就是坐火车去坐火车回啊，可能路上会耽误一点时间。但如果朋友他说这个我不太想这个就是坐火车的话，没有关系，我们这次呢还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这个双飞出行，就是坐飞机来回的话，这个的话时间上能够节省很多啊，而且是8天时间的双飞之旅，价格稍微贵一点点，是4999元。看大家选择，如果大家会觉得我其实时间安排上还比较 OK 哈，我想坐上火车体验一下一路的风景哈，很多人不是说了吗，你在火车上能够感受到这个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哈，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双卧团十日游3699元。如果说你比较赶时间，这个想节省一下这个路上的时间的话，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的双飞8日游，是4999元，团期是5月16号和5月28号，总之都在五月份。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直接进群咨询，或者看到我们的这个详情的介绍图，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哪些自己感兴趣的点哈。吃住行这方面安排的都比较到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北疆，五月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走进我们的大美新疆的北疆之旅，回复关键词北疆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好了，时间呢58分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稍微的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为什么说马上呢？因为这个广告只有9秒钟哈，9秒钟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五一假期带孩子去草地野餐，一定要小心的就是我们的蜱虫。这个小家伙呢，咬人没有感觉，但可能会传播严重的疾病。出门前尽量要让小朋友穿上的是长袖长裤的标准，把裤腿扎进袜子里。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回家之后呢，一定要仔细检查孩子身上有

的就是轻量化一些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下方来留言。好了，18:03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为大家全新上线的是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国际大牌持久定妆，四色搭配，粉质细腻，而且正品保真。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相信很多的女生朋友们都是比较了解的哈。这一款也是纪梵希他们家的常青树啊，明星产品，有了它，你的底妆从此就会变得稳稳当当。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价格，大家要需要注意一下。平常这一款散粉的价格是590元，我们今天是大牌美妆破价福利，正好是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嘛，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五月份的宠粉大牌美妆的破价福利价，给到大家诚心诚意满满的惊喜价，拍一得二，买一盒纪梵希散粉回家，你可以得到两盒啊。299元就可以带走两个正装，这是我们的限时福利，所以可以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散粉两个字来赶紧抢购哈。来自于纪梵希他们家的这个国际大牌非常非常驰名的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原价599元，今天是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回来的这个工作日哈，所以给到大家是个这个破圈价格，299元，你可以直接拍一得二，拿回去两盒啊，只要299元，国际大牌，粉质细腻，正品保真，我们所有的这个发货地点都是从深圳发货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来选择拍下来，回复关键词散粉两个字啊，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一月份，所以说呢，这个限时福利，回复关键词散粉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购买啦。这是我们的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哈，拍一得二，299元。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来直接拍下来就可以了。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刚才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也有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哈。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亲子出行的亲子游哈，豫章雅集我们会在下周的时间找一个时间地儿，然后呢我们四位主持人去稍微的打卡来感受一下。这是一个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然后呢也打造了非常多的一些古风古韵的场合，比如说有这个古风的情景的一些集市和闹市，还有豫章雅集倾心打造的一场舞台剧，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豫章雅集是在我们云庆豫章宴的基础上来拓展的一个相关的升级，有这个文化空间，还有休闲空间，位置是在我们的红谷滩文化大道的云庆生态园内，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我们的购买链接和详情的这个地址哈。作为这个沉浸式的非遗体验场，集齐了非常多的一些非遗技艺，包括有这个36坊的体验空间，还有一些中华文化的传统技艺，有点茶、制香、糖画、茶果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能让自己的小朋友就是真切实际的手把手的感受一下我们一些相关的非遗文化哈，现场可玩的地方比较多。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价格哈，豫章雅集在我们的969的平台当中给到大家的这个实惠价格只要168元，如果大家去各大平台来进行过比价的话，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购买价格是最划算的。这个168首先它会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的古风浮化的妆造啊，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去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体验。你可以换上一个非常精致的我们的古风的套装，还有就是一整套的这个化妆都会给大家倾情的安排上哈，168元包含在里面。其二呢，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的项目。大家如果说购买了这个畅玩券的话，你可以一整天哈在里面玩的开心啊，玩的开心就可以了哈，一整天的集市的2万多平米的打卡都可以去玩。另外的话，还有集市游玩的道具银两一袋，还有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哈，关键词就这仨字儿哈，自助餐啊，吃到饱啊。有一顿这个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吃住行啊，这住可能没有安排，但是呢这个吃跟玩这方面呢已经全给大家安排上了哈，只要168元，有吃有玩还有妆造，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价格是168，是全平台当中价格最低的，一年当中有效，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来核销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链接来直接购买哈。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但是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已经购了票的话，提前一天来预约咱们的豫章雅集，他们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周一是他们的休息日哈，然后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预约。
第二个是很多朋友比较

我在意的就是说，我如果到时候这个买了票，我忘记了，或者我不想去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是随时不想使用，随时可以来直接核销跟退票的啊。我不想去了啊，没关系，直接退票就可以了。或者我这个忘记了，忘记去了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想退，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什么都可以；什么时候想退，什么时候退都是可以的。回复关键词数字一，168元，我们豫章雅集的畅玩券来等待大家来解锁哈、啊。吃喝玩乐一套都有，还有这个精美的古风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套装就可以了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奈斯医美的我们的新朋友啊，我们的老朋友哈，奈斯医美这一次又回归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之前有了解过的话，其实奈斯医美在咱们南昌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有爱美的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不能这个错过的一项哈。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皮肤上面的相关的保护，尤其是防止晒黑这方面。这个我本人哈亲身经历过啊，所以等到时候淘淘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也得问问他我这个比较伤感的问题，我这个还有没有机会再白回来啊？夏天到了嘛，对不对？我们这次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为大家挑选的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啊！这个透白宠粉法里啊，宠粉卡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呢？第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可丽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能够帮大家做到哪些相关效果呢？首先第一个是深层的清洁养肤，还有就是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夏天哈，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皮肤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平常容易晒伤或者容易这个反黑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啊。一站式搞定你的夏天肌肤所有的难题，这一套啊，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即可享受我们99为大家所提供的奈斯医美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原价194，现在398啊。打了4折啊，各位朋友们，398。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什么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嫩肤全模式，还有这个修可丽的瀑布水疗，一站式帮大家搞定啊！只要398元，你这个夏天的护肤问题由咱们的奈斯医美来承包啊，还是不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觉得。如果想了解详情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进群之后，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惊喜福利，只有进群才可以解锁哦。我这个关子已经卖了非常大了啊，大家可以来进群看一下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福利有哪些啊。所有的福利呢都会在群里面来体现，当然喜欢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夏天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波这个夏天的护肤的小妙招哈。奈斯医美的全新透白宠粉卡，原价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所有的福利呢也在等待大家来解锁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啊，丝滑的丝啊。赶紧回复关键词吧，来直接进群来解锁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套装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商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根据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解锁。回复关键词散粉，我们的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拍一得二，价格299元，关键词散粉来解锁。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亲情向大家推荐，我们会在下周去打卡，下周应该是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吃喝玩乐于一体，可以来解锁一下。另外的话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夏季宠粉的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原价是1194元，价格现在只要398元，大家也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来了解就可以了哈。好了，该吃的该喝的该用的都给大家推荐完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好玩的去处还没有给大家推荐，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二趟行程啊，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刚才也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一次啊为大家打造的是我们的北疆之旅啊，因为新疆地儿特别大啊，大家一定要找准一下，看自己喜欢去哪个地方玩哈。这一次的季节限定款是我们的北疆之行，嗯，北疆之旅来等待大家来解锁。
其实每年的话，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旅游产品跟旅游的项目，都会带大家一块去玩。这一次我们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为大家打造的是我们这一次的北疆之行哈，时间是10天时间，坐着火车往返哈，10天时间带大家一块来感受一下5月份的北疆有哪些好玩的去处。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北疆特别特别壮丽的赛里木湖，在五月份的时候也是赛里木湖最漂亮的时候，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就在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我们在赛里木湖呢，还专程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专属旅拍，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在这个漂亮的赛里木湖为背景的前提之下，自己美美的拍上一张旅行当中的回忆的感觉啊。还有哪些地方呢？也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这个纳拉提草原啊，2200米的高空秘境哈、啊，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哈萨克风情的啊这个草原下午茶，还有这个天山花海，打破季节限定，四季皆有花的感觉。五月份正是这个漫步花田的时间。同样的话，我们这次全新升级也是这一次的放心的奔赴之旅。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160度可调节的航空座椅。住这方面为大家安排的是2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有3晚的3钻酒店，用一夜的好睡眠来滋养你第二天的行程。美食这方面，吃这块哈，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用味蕾来打开您的这个新疆之旅啊！5月14号和5月26号连续出发，这是一场贯穿了最美春光的旅程，总有一期适合您。在这个2026年的5月份，如果大家有启程想去新疆玩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行，吃喝玩乐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价格。现在5月14号和5月26号团期的价格只要3699元，10天时间3600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价格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来回复关键字北疆，即可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3699元，我们的10天新疆之旅等待大家解锁。想要解锁的话，回复关键字北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具体的行程安排。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同样的话还有个全新升级哈。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10天时间确实特别长，路上的时间可能就要耽误好几天，我不想这个舟车劳顿，没有关系，我们这次呢还为大家全新升级了，说我们的北疆之行的双飞之旅啊，景区景点一样，然后呢吃穿住行所有的待遇都是全新的升级。双飞价格是8天时间，5月的16号和5月的28号价格是4999元，这个的话就是能够节省一下路上的时间，两趟行程大家都可以来选择。3699元是我们的双卧10天游，然后呢4999元是我们的双飞8日游，看看大家你觉得自己的时间哪个安排比较这个合理一点，哪个安排能够让自己觉得踏实一点，都可以来选择，价格都比较美丽哈。3699和这个4999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跟了解详情啦。好，18:16，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呢，关于这个出行旅行的那些事儿，想问问大家，平常你出门的时候呢，你是这个大包小包带的比较齐全，还是说这个我是选择这个轻量化出门，少带点东西哈？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具体来分享一下自己某一趟行程轻装上阵的那些经历，还是说带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18:16，我们接下来要稍微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先听一首歌曲吧。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小镇姑娘》，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

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 Alin 为您带来的《我们会更好的》，晚间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您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刚过完的五一哈，大家有没有就是出门旅行的打算呢？回顾一下之前自己的每一趟旅程，关于行李箱这方面哈，大家是更选择轻量化的出门，就是该带的东西我就带一点，然后呢其他不该带的东西我可能少带一些，还是说是那种出门之前呢我会考虑的非常非常详细，把任何需要带的东西都得带齐哈，就是轻装上阵呢，还是说是自己可能会考虑的仔仔细细，即便是带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呢也不会嫌麻烦，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啊。很多朋友还在聊我们刚才的那个奈斯伊美跟北疆哈，我们现在的关键词是旅行目的地是北疆，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北疆即可来解锁一下我们的北疆之旅。然后呢奈斯是我们的老朋友嘛，老朋友的重磅全新回归，所以说这一次的全新回归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福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呢之前有跟我们合作过非常长的时间，那么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宠粉换新的福利，来自于奈斯伊美的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了。这个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哪些可以深度体验的项目呢？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啊，还有这个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包含了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能够舒缓维稳，抵抗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能够帮你搞定夏日的所有肌肤难题。原价这一整套下来的价格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之后可以享受我们的专属价格，只要398元哈，398元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原价我们所有的这一套下来，能够帮大家在一整个夏天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的护肤所有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想要来补水的朋友们呢，或者想要来做这个黄金超光子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反黑的抵抗的朋友们，原价1194，现在这一张透白宠粉卡只要398元，想要详情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可以来进群了解。而且呢我们群里面还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可以解锁的超值福利哈，在节目当中就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反正我已经进群了哈，我打算在群里面来蹲守一下，看哪些福利自己可以抢到啊，当然也不会这个占用大家的名额啊，所有的福利呢都在我们的群当中。各位朋友们，夏日护肤首选我们的奈斯，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啊，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千玺进群了，对啊，我在群里面，我还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福利啊。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哈，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群里面来蹲守一下这些相关的福利。最主要的是这个重磅的透白宠粉卡哈，原价是1194，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大家就可以来囤起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来咨询我们的相关的客服跟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哎，我在群里面，好的好的好的，等一下哈，我的微信又要爆了，刚才好几个朋友加我了。哎，我要改名字了，我发现啊，我真的要把这个名字改一下，不然很多次比如说进群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我了啊。回复关键词奈斯，各位朋友们在群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相关的链接跟相关的福利了。好了，我们再来看聊聊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看看其他朋友们的所有的留言。刚才有朋友在18:14的留言我来看到了，有朋友他说印象当中轻装上阵的只有一次，是2015年啊，原本预留了半天时间准备，结果呢突然临时突发情况，导致自己要买的东西就是改了行程哈，就临时起意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比如我有这个半天时间准备，结果呢没有时间准备了，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就得安排好所有的东西哈，我随身就背了一个斜挎包，拿上身份证就去了北站，什么东西都没有来得及拿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一下当天有没有票，6:30在售票处买到了7:00的高铁票，晚上快10:00到达了郑州，第一次到了这个陌生软件打车啊，来到了这个相关的旅游景点，而且呢还精心美美的吃了一趟夜宵。现在出门呢，怎么着都得2大箱子塞得满满当当，但是只有那一次是轻装上阵的啊。

哎呀，临时临了的出发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临时临了什么东西没带，但是呢其实安排的也不错啊，玩的还 OK 哈。有朋友他说这个最简单的出行哈，我看一下，最简单的出行有一次去爬那个太白山哈，带的东西也比较少哈，专门爬山用的鞋，然后呢换洗的短袖短裤，再加上一瓶矿泉水，还有这个运动长衫，我就带这些东西啊。爬山也没准备带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也够了啊。如果大家去爬武功山的话，因为我之前经常回家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背包客哈，去爬武功山基本上没有这个带行李箱去的，都是这个一个大背包出门哈。你后面发现其实一个大背包都有点多余哈。你如果真的要去爬山的话哈，没什么要带的装备，身上穿的就可以了哈。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留宿一晚的话，换一身这个该穿的衣服。没什么要带的东西，我带点干粮啊，因为山上确实吃的东西比较少，带点干粮就行了，一个小背包足以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爬山的话，比如说这个游山玩水的话，这些东西是足够的啊。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我外出门不管时间长短，一个包啊，装几件换洗的衣服，带点充饥吃的，还有手机充电器充电宝就行了，身份证都不用带，因为现在高铁啥的都可以刷手机可以进啊，基本上就是这些。他说不知道所有的男同胞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男同胞表示跟你差不多啊，不用带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差不多够了啊。你如果是这个跟伴侣出门，或者是携一家老小出门的话，你带的东西那就可多了去了啊。还有朋友他说啊，印象当中只要带娃出门的根本就轻装不了，因为这个小朋友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说尽量的话带的东西还是这个小朋友的东西比较多啊。有朋友他说啊，我来说一下我媳妇儿出门要带的东西。好，我们开始不说自己了，开始这个区自己媳妇儿了啊。我媳妇儿每次出门旅游呢，恨不得把大力柜都要装在轮子上，只能抬走啊。看看带什么东西啊？我呢，青年所见啊，一个小伙儿极简出行，一个大茶杯里面装点茶叶，拿上手机和身份证，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带。我媳妇儿带的东西太多了啊。有一次去西安玩啊，玩3天，她带了6套衣服出门。啊，这个媳妇儿带了6套衣服出门，3天哈，一天换2套衣服，换换不同的心情哈。化妆品带了一大堆啊，背的包也有讲究哈，小包带了俩哈，说这个跟不同的衣服搭配的啊。还有呢，这个除了是我的茶叶之外呢，我媳妇儿还带了一些零食零点哈，怕到哪儿这个饿了哈。最主要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的一件事儿，我们去玩3天，我媳妇儿带了3双不同的鞋出门哈。这个我能理解，因为要搭配6套衣服嘛，你这个肯定得跟鞋搭配了啊。6套衣服3双鞋啊，还有一些零食零了的东西哈，这个一整个行李箱就装下了，所以说媳妇儿呢恨不得把自己的立柜啊装上轮子就能抬走啊。有朋友他说过年期间啊，去年过年的时候呢，一家老小8口啊，去了一趟福建和潮汕，记得应该是带了4个箱子和4个满满当当的包哈。还有一个小行李箱是我孩子用的啊，合计啊5个箱子加4个大包啊，太羡慕那种一个背包走天下的了哈、啊，感觉这4个箱子和这和一个小箱子差点压垮我啊，一家8口嘛，对不对？8个人出门，这个5个箱子跟3个包差不多啊，这背的东西确实有点多。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就是我出门旅行的话，肯定要轻量装出门会好一点。这个太多东西吧，会感觉体验感不是特别强，老想着就是行李应该放哪儿，或者老想着这些东西带着应该怎么使用。结果到后面你会发现啊，你带再多东西，其实用的东西也比较少啊。哎，我记得上一次我去新疆玩的时候啊，那次是带团哈，我这个带了东西比较多，我那时候跟这些朋友所说他口中的媳妇儿差不多啊，去玩了1个礼拜，我带了好多套衣服啊。到那之后你会发现有的衣服压根穿不上，而且呢搭配那么多，有的时候确实比较占地儿啊。一花时间，二的话，我个人觉得旅行的话，你带个2到3套的衣服差不太多，而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是短途旅行嘛，对不对？玩个2到3天，玩个3、4天左右，顶多了哈，顶多就是玩个3、4天左右。带那么多套衣服，出发之前可能想的比较好，我这个可能会穿，我那个东西也可能会穿，这个东西我可能会这个带上那可能使用，那个东西小风扇太热了，我可能会吹一吹。到那之后发现凉飕飕的，根本用不上，是不是啊？就是把该带东西带上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啊，实在不行，有的东西我觉得带太多的话，确实比较累赘，也占的地方比较多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互动一下。请问大家平常这个出门旅游的时候，你是

轻装上阵哈，轻量化出行，简装呢，还是说我得考虑的比较周全，把该带的东西都得带上哈，即便是最后用不上，我觉得还是得该带得带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互动一下，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18:43，我们将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为你带来的《西界》。晚间的18:48，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好，刚才有朋友在说关于我们那个文博会的票的问题啊，有朋友他说这个我囤了，哎，我看一下，就是囤了两张票，对，买了两张，退了一张，另外一张也没有使用，也没有办法退，请问主持人怎么操作？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帮你询问了一下，你稍微等我一下啊，我帮你再问我们的那个相关的负责人、相关的工作人员，等我稍微的晚一点看怎么回复哈。因为之前我们在文博会期间，很多朋友可能买的票比较多，到时候实际去核销的话，没有那么多人去，对不对？我们当时是可以来进行退票的。我帮你问一下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行李箱有关系。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旅行的时候，你这个大包小包啊，旅行箱里面带的东西是比较多的那种类型，还是说我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轻量化出门哈？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不太想就是大动干戈，大包小包会打折哈，稍微会打折一些自己的旅行的体验感，就想轻量化出门，让自己这个玩的更加开心跟尽兴一些，对不对？那么提到玩这方面啊，现在很多朋友们都是考虑小朋友会比较多哈，这个小朋友出行，这个照顾小朋友的情绪会比较多一些哈。但是除了你不想旅游之外呢，周六周天很多人也在想说你哪有地方能够好好的解决带娃呀，或者跟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好的地方推荐呢，对不对？我们还真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那就是我们的云境玉张宴啊。各位朋友们，我们的云境玉张宴，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比较了解了。这是我们全新升级的云境玉张宴为大家带来的玉张雅集啊，这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延伸拓展的又一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为什么说它特别适合亲子游哈？首先第一个，你如果在这个玉张雅集玩的话，它有很多的一些 NPC 跟互动的打卡，小朋友可以去互动跟玩一下。另外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非遗文化的传承的集市，因为云境玉张宴它拥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所以说呢，在这个空间上面，他们打造了非常多的一些古风情景场，还有一些非遗体验场，相当于是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哈。小朋友们呢，就可以在这个现场跟所有的这个 NPC 打卡互动，还可以呢，这个走进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一些古方当中哈，总共有36方的体验空间。不仅如此呢，还有很多的一些非遗手工项目可以来体验一下，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啊。这个的话，我们的价格给到大家的价格是畅玩券哈。如果说大家购买了这个畅玩券的话，你在一整天我们的玉张雅集当中都可以来使用，包括这个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可以玩，还有这个精美的古风妆造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囤了这个券的话，我们这个价值800多元的这个古风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如果大家之前去其他的景区，你有这个比如说旅拍呀、啊，你这换的妆容啊、化的妆容啊和这个换的服装的话，价格是不低的啊，500-600块钱肯定要的。我们这次价格只要168元。另外还是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还包含了一顿精品的自助餐在里面，自助餐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啊。可供选择的食材也比较多，整一套下来我们的畅玩券都只要168元，可以去相对的比较一下我们的其他平台当中的这个价格是最划算的哈，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是最划算的。怎么来购买呢？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个数字1，可以获得我们云境玉张宴这一次的玉张雅集的专属购买的链接，而且一年当中什么时用使用都可以啊，一年当中持续有效，但是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哈，其他时间都能来。一定要提醒各位的是，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呢，购买链接当中就可以查看到，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到店来直接核销，非常方便。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来直接使用。尤其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你说这样带着一家人呐、啊，然后呢去打卡吃喝玩了一下，我们的玉张雅集的云境玉张宴是非常符合的哈。地址是在我们的这个红谷滩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当中，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吃喝玩乐于一体，可以畅玩一整天，还包含了这个妆造都在里面。想出片对不对？也是可以打卡的。想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是可以打卡的。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集市的游玩体验，还有这个非遗手工的体验，只要你回复数字1啊，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链接，来购买我们这一次的玉张雅集的所有的一整天的畅玩券就可以了。这一整套下来只要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1，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帮你问了哈，刚才这个朋友可能没有听到，就是文博会的那个门票的事儿，我已经帮你问了，然后呢目前还没有回复，等稍晚的时候吧，稍晚的时候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回复，回复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啊。
然后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刚才很多朋友也在了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因为是五一刚刚回来嘛，在刚刚回来的这一周呢，为大家挑选的全新的好物，它不仅是大牌美妆的产品，而且我们现在也是五一回来的第一波我们的这个大牌美妆的破价福利。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的大牌美妆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哈。国际大牌持久定妆，四色搭配，粉质细腻，而且正品保真。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来自于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有了它之后呢，底妆从此稳稳当当。那么这款散粉平常的价格一个是590元，我们在五一假期刚刚结束的今天为大家直接打破底价，而且带来的是我们的大牌美妆的全新福利哈。首先第一个福利是拍一得二，买下一个可以直接拿到两个12克的这个纪梵希的散粉啊。另外的话，我们这个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是299元，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两个正装，这是我们全新的限时福利，纪梵希他们家的四宫格正装散粉299元拍一得二，直接带走两个，原价是590元一个哈。所以说呢，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比较OK 的啊，各位朋友们，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散粉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所以说囤货完全不用慌，限时福利，赶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散粉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哈，299元带走两盒12克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价格非常划算，回复关键词散粉来直接解锁就可以了。有朋友在说清零到哪里去了，我说了哈，这个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生病了哈，从这个27号一直忙碌到4号，一直在我们的文博会现场，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出现了一点问题，生病了，这两天可能稍微的要休息一下，刚才还在跟我发信息问呢，又是感冒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啊，生病了嘛，可能是啊，所以说让我们的精灵老师稍微的休息一两天，休息完回来之后呢，就可以元气满满的继续做节目了啊。啊，18:55了，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也是五一假期收心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这个休息的状态当中好好的调整回来啊，明天继续上班啊，各位朋友们，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啊，这周有补班哈，今天啊，明天后天周三周四周五正常上班，然后呢周六也要上班啊，这个事儿别忘了哈，周六要正常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咯，明天晚上的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明天晚上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96.9，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是指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0: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

0: 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FM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selfish。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台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FM 96.9，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69常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干嘛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啊？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

0: 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number one FM 96.9。

0: 停止不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脚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

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风暴。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一层。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一年。
1: 这系统到底会不会排歌啊？
2: 对啊，
1: 后面的歌开口就要唱，你前面搞得那么后面，
2: 然后前一首歌唱成那样，后面一首歌是我变了，我没变，到底要不要结婚呢？
1: 我跟你说，完蛋了。
2: 怎么了？
1: 我昨天呢，就是有在近大概三四年以来第一次，就是比较正式的被人家拉去打羽毛球。
2: 哦，你切了腹是不是？你怎么了？你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1: 我不会打羽毛球了。
2: 我早就发现了。上次跟你打的时候，我就说你不会打，你还不信。
1: 我不会打羽毛球的。
2: 你不会打，你一直以来都不会。
1: 我跟你讲，最离谱的是什么？我从大概二年级就会的发球我都不会了。
2: 二年级你怎么发球的？
1: 就像正常打羽毛球一样发球。
2: 不是，因为有很多种发。
1: 可是现在我发不到球。
2: 是这样发。
1: 这样可以。
2: 还是这样发？
1: 就是大家如果是习惯打羽毛球的话，会知道就是大家可能有双打的发球和单打的发球两种。
2: 啊，
1: 然后
2: 哪种是单打，哪种是双打？
1: 我原来是不太会使用双打的发球的，就是你说的那种。
2: 我说了两种，哎，第一种是双打发球，
1: 嗯，就是胸前发球。
2: 胸前发球啊？
1: 对。
2: 哦，那个是吧？
1: 然后呢，我就不会就正常的那种单打发高远球了。
2: 哦，你是说这样是不是？
1: 对，我打不到球。
2: 对啊。
1: 然后打到球就一直打在杆子上。
2: 对啊。
1: 我想说
2: 你要去治疗一下王晶，
1: 发生了什么事
2: 情？我跟大家说，王晶昨天挤要把我送到医院去，然后我就觉得我个人觉得你才应该要去医院看一下王晶。
1: 你知道吗，昨天那一个瞬间我整个人都懵了。
2: 你整个人没想说去医院陪我？
1: 我只会想说打可能就打不好吧，或者是球打不远，打不到要打的位置，我没有想过会无法发球，
2: 就一直发不出去，是不是？
1: 对，
2: 太久没打了啦，没事没事。
1: 不是，我以前也有过那种很久不打球，我怎么可能会上来会发不到球？
2: 就是会这样。
1: 不会，我不可能。我
2: 所以王晶，那你针对于现在目前这个现状你要去做一些什么？
1: 然后我也无法把球打出啪啪响的声音。
2: 哦吼，
1: 虽然依然可以打，有可以把高远球打到后场，可是它没有以前的声音了，
2: 就是砰的那种声音。
1: 对，
2: 那主要是球拍子要重新编一下绳啦。
1: 说的好浪漫，编一下绳那叫穿线。
2: 不要编绳是吧？我觉得差不多、啊。
1: 而且去之前我就想说，我的拍子放了那么久，那个线会不会已经脆掉或者什么的？
2: 啊、
1: 会不会抽两拍就断掉？
2: 就不紧绷
1: 了，就也没有，
2: 你没劲儿了。
1: 然后手胶也被我拆得乱七八糟，就昨天就是一个很狼狈的羽毛球局。
2: 所以你昨天打了几分钟下场？
1: 两小时啊，
2: 撑满全场吗？
1: 对啊，
2: 你一直不下场啊。
1: 后期就是击球状态略有恢复，
2: 哦、
1: 就是有跟自己的搭档赢下一些比赛。
2: OK，
1: 但是就是我还是很懵，为什么会发不到球？
2: 哎呀，下次姐姐教你。
1: 还好昨天打的是双打，我不太有需要去发那种高远的球。
2: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运动相机，然后记录下来你每一个发球的失误，回去研究一下。
1: 我不需要，
2: 然后就自己
1: 我根本不需要运动相机。
2: 哎，我问一下，你那个云台跟运动相机有什么区别啊？
1: 运动相机本身就有自带云台啊。
2: 哦，但我还是得买运动相机，它功能好像更全，是吧？
1: 你要买来干什么？你要说清楚。

0: 拍摄啊。
1: 拍什么？
0: 拍所有啊。
1: 运动相机不能满足拍所有的诉求。首先，
0: 那运动相机都拍什
1: 么？如果你是平时要拍一些 vlog 或者这种东西的话，
0: 哦、
1: 运动相机就有用。
0: 啊、哦，我就是拍 vlog。
1: 问题是拍了之后你也自己要剪辑。
0: 啊、哦，我已经外包出去了。
1: 没有人会帮你剪。
0: 你知道我外包给了谁吗？
1: 而且你剪完之后，别人剪完之后，你想说，嗯，这不是我开始要拍的东西。
0: 你知道我外包给了谁吗？
1: 丁俊呗，
0: 不是
1: 还有谁、啊？
0: 不是丁俊，不是丁俊。
1: 谁？
0: 就是我20块钱一条成交。乐乐，
1: 20块钱哦。20块钱蛮多的哦，
0: 20块钱多了是不是？
1: 当然啊，以他的水准。
0: 那天我有跟他深刻的谈了一下，他说20块钱 OK 成交。
1: 关键他就剪出来之后，到时候你又不满意，所以剪了也白剪。
0: 他说：“可是我没有设备。”我说：“我这边提供。”他说：“那行。”20多了，
1: 挺多的吧？
0: 如果交给丁俊的话，多少钱一条？
1: 我看你说这样就代表说你其实并没有打算拍很多，因为20块钱一条，你一个月要拍多少条？10条有吗？
0: 10条也 OK 啊。
1: 你一个月你愿意付出200块给他，帮他让他帮你剪片子吗？
0: 可以啊。
1: 会耗费到他大量的时间，导致他的学习急剧下降。
0: 最后无法考公是吧？笑死。
1: 不要去买，我就跟你讲，就是运动相机跟你就是八字不合，不要买。
0: 八字很合，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感觉你要开始诅咒了。欢迎大家在5月7号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有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聊一聊就是 你觉得哪些时刻你的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对，就是有些你的想法不太被别人接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生阶段都是这样。小的时候你觉得我的想法为什么我的爸妈接受不了啊，长大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的想法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感觉他们不接受啊。
0: 哦，
1: 再长大了你会发现说要回向了，就是说爸妈怎么还是不接受我的想法呀、
0: 啊、你说为什么这一生总是我的想法不被接受啊。
1: 所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你真的觉得说我有一个想法，可是这个想法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认同我或者接受我呢？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些想法就会比较极端、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有
1: 被大家，你都极端到要买运动相机了。
0: 那不极端，
1: 你的人生里何曾使用过相机这个东西？我请问你，
0: 快啦，
1: 活到现在56，
0: 下周吧。哎，我真的很想
1: 拥有。而且我跟你说，其实运动相机的拍摄比你普通的相机拍摄要难，
0: 要难是吧？
1: 对，
0: 那正好我可以锻炼一下。
1: 而且你以后可能会买，如果你要用的话，你会买很多配套的设备，比如头戴的啊、胸挂的啊等等。
0: 哎，胸挂那我早就想买了，我就觉得说那样还蛮好的。
1: 你连一个。一克的项链都戴不住，你想戴一个胸挂的运动相机？
0: 哦，对，好像很重，对不对？
1: 不说很重，至少就是不是你所能承受的范围。
0: 会颈椎前倾吗？我就不想问你们。所以今天在节目，为什么我的想法大家都不认同？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我买东西？
1: 你这个想法，你去问你身边的人，大部分人都会否定你，都会让你别买。
0: 所以身边的人都不太敢讲。
1: 就是但凡有点理解、有点了解你的人，都会知道说你其实用不了它。
0: 到时候我准备就是撒一个弥天大谎。我得到那个
1: 在这边先要预热弥天大谎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已经想好了。哦哦哦，因为那台相就是我买了那台这个相机之后的话，嗯，别人问我就说没有，就王晶送我的。然后如果是我妈问我的话，我就会说王晶送的。如果是我姐问的话，我就说王晶送的。
1: 哦，那你就买吧，买吧，我也落了个好名声。
0: 到时候你不会要收回吧？
1: 你真的，我跟你讲，最好的方案就是我跟你说的，你先去租一台，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
0: 我一想到我要租，我就那还不如买嘞。我的想法
1: 那叫我帮你租，租来你用一个星期，
0: 你付钱，
1: 我付钱。
0: 好，来成交，机长。
1: 一个星期也没多少钱吧？这是
0: 机长。
1: 我有阻止他买一个他没有用不上的东西，你看我这个人多用心良苦。
0: 大家你们先聊啊，
1: 不要着急，我会帮你租的。
0: 在哪里下单哦？
1: 很多地方，闲鱼什么美团到处都有。
0: 你可以给我多租几台吧，因为我想对比一下。
1: 首先的话，我跟你说，我不是说话伤人。我给你多租几台，你也对比不出什么来。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说，首先我跟你说一下，我说话不太算数，伤不伤人我不在乎。你现在就下单就行，哥哥。
1: 我会帮你租的吗？你确定啊？
0: 哦？嗯，真的。那以后我就管你叫哥了。
1: 也不需要。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候你就觉得？
1: 就你的一些想法没有办法
0: 被别人认同，
1: 不被人认同，不被人认可，不被人理解等等，都可以来讲一讲。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3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我看要播到几号啊？是怎么？好，播到年底是吧？
1: 都跟大家讲了，让大家自觉的发送数字三。
0: 不是，因为我就想说这个活动要做到多久啊？这么久我们电台不是亏
1: 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那个，我们从7:20的那个时间段当中哦，我们有在后台看到大家出现100个3，
0: 对对，
1: 应该就说不用播了吧，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明白到某个点该做什么事儿。
0: 然后我们到了7:20左右，我们就说输入吧。然后我们就安静，就等大家输入就好了。输入数字三就可以了解一下铁锤三项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它的购买链接。然后呢，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介绍，比如说多少公里使用啊，
1: 就如何使用它呀，为什么要使用它呀，
0: 怎么
1: 用
0: 啊之类都会有啊。直接输入数字三，目前的价格真的很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然后呢，直接输入数字三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相应的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页面都会有啊，现在它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以及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到大家。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你在你的不同人生阶段，小朋友的时候、长大之后、学生时期，
0: 是的，
1: 然后工作啦、结婚啦，然后老了、退休啦，到时候孩子又不理解你，
0: 对对对，没有人能理解我。
1: 就是有哪些想法，就是一度觉得你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呢？不能够认同我呢？
0: 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想法，或者是你的哪些感受？你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理解我？
1: 你小的时候有觉得哪些想法不被自己的爸爸妈妈理解吗？
0: 我小时候
1: 甚至不被姐姐理解。
0: 哦，我姐姐不理解我的就很多，就是我也不是很理解她了。首先一个，因为她是那种就是。小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就是要说一不二的人，然后呢、
1: 家里的老大，
0: 还有对，然后还有前两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他就吐槽他儿子，他说那个晨晨哎，最近哎爱美爱得不得了，
1: 叫晨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快点，
0: 可以可以，我也很想要。然后他就说天天在镜子面前给照镜子，因为你知道
1: 到了这个年纪啦，
0: 对，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这个发型，哎呀我这个皮肤，哎呀妈妈你说我特别丑吗？妈妈你说，然后我姐姐说烦不烦？他说你赶紧去写作业吧，你烦不烦？然后我就说你忘记你小时候的经历了吗？
1: 对啊，你要跟他站在一起啊。
0: 对啊，因为你说什么就是对啊，你很丑是
1: 什么，就是告诉他说你现在怎样发型怎样抓会更好看的、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姐姐那个时候比我大嘛，当然她现在也比我大，就是那个时候我比她小一点，我就特别不理解她一件事情，
1: 一天到晚照镜子，
0: 她扎辫子她扎到一个小时可能她生气耶，她不也不扎什么花啊，她就是扎个马尾，
1: 普通的马尾，
0: 扎个马尾，然后她就一直说，他就把那个辫子扭过来让我看，他说哎你看歪不歪，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看不出高矮胖瘦歪不歪这个事情，
1: 但是讲真的，通过我对你姐的认识，包括我看到她的样子，我就觉得她很适合绑那种歪辫子，
0: 她要绑正，
1: 因为绑歪辫子的人就看起来很凶，
0: 对，看起来很难搞，是是是，
1: 是不是？
0: 然后呢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哎我这个辫子那个正不正，然后我看半天我就说正，然后他拿两个镜子用前后照，他说不正，然后就一直弄一直弄，后来手酸到发脾气跟我，
1: 跟你发什么脾气啊？你早半小时就让他停止了，
0: 对，因为我说正，他说根本就是不正，你就乱说，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就很生气，所以我到现在其实我都不太理解，就是需要那么正吗？如果你站在数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100%的正哦。
1: 但是我是蛮理解，就是女生绑头发希望她很正的。
0: 所以他就吐槽他儿子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要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啊，你绑个辫子绑一个小时，然后就还在那儿大生气，说自己手都酸了，就很生气啊。
1: 他有被你说服吗？
0: 他就说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有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虽然就自己很坚定，可是未来你会否定自己。
0: 对啊，我就觉得说很生气啊，烦。然后还有朋友说买娜娜。好，王晶让他买，等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在闲置群等。我还在等嘞，我还在那儿。
1: 对，你在闲置群里问一问有没有要人出啊。
0: 但是我希望也不要太新，如果是闲置群里，因为我就担心价格、
1: 哎、
0: 我跟你说如果是90%新，如果他卖3000块钱的话，刀一下啊，3000，你觉得如果90%的新的话他们会卖多少钱？
1: 1500。
0: 哦，那我买。
1: 我跟你讲，90%新对于二手交易市场来说是很旧的东西，你知道吗？
0: 啊，那要99%，
1: 通常是99%。
0: 哦，那99%新多少钱？
1: 99%新的话2000吧。
0: 那也行。有没有99%新的？快一点给
1: 我。
0: 我
1: 是说我的接受，但是我觉得卖家可能会飙到个2400、2500的样子。
0: 那对呀、啊，那如果这种的话，
1: 2400、2500，你再刀他一下呀、啊，说不定差不多2000啊。
0: 哦，对哦，还可以刀是吧？好哦，好哦，没有死，没有死。有朋友他说，感觉获得完全认同是一件很激励却不容易的事情。我感觉所有认同的人都是善良的人。 哦
1: 哦，你是觉得如果被认同的话，那认同你的那个人是出于善良这颗，而不是出于说你的想法真的很得他的心。
0: 对，或者是说他情商高。

0: 是这个角度
1: 哦。OK，
0: 就并不是真的认同。
1: 对对对，
0: 只是想说，就是台面上，台面上想说，
1: 我有过这样，
0: 我觉得
1: 我有过这样的情况，
0: 就台面上的假认同，
1: 就台面上的认同，因为有一些东西我看不懂。完了之后别人说，哎，那我要不要买这个东西，我说那你买吧，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其实认真我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要干嘛，然后那是好不好看我也不是很懂。
0: 嗯，
1: 我有会这样，但是、
0: okay.
1: 但是如果是直接说哈这什么东西我看不懂，哎，
0: 但是如果
1: 会不会也不太有
0: 我是同你跟你那一样的情况，我会说你买吧，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我是不会买，
1: 因为他就是走一个不同的那个路线呢、
0: 啊、okay, okay.
1: 就是因为也不花自己的钱。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觉得说，哎，我的这些想法为什么不被其他人理解呢、
1: 嗯、
0: 不被他们认同呢，等等，
1: 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潮台九六九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好像有跟大家聊过，说你觉得别人哪些行为你是不理解的。
0: 对。
1: 但今天我们就反过来，就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做的哪些事儿，你的哪些想法不被别人理解呢？
0: 对，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谈论一下，你有听到过不同的想法，你也不能理解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对。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有个听众说，我今天到农场去割油菜，六点钟就起来了，所以
0: 不被理解。
1: 现在就要割油菜了吗？
0: 割油菜是割油菜籽吗？
1: 就是油菜花长到差不多之后，就要把它全部割掉啊。
0: 割掉是要炼油炼油吗？
1: 对。对
0: OK， 哇，真羡慕你们有农场哦，我都没有农场。娜娜，你买了，我想买你的二手，因为一定很新。
1: 哇，他骂人骂的好脏，
0: 拉黑他，拉黑他，删除他，把他彻底的把他给那个了。娜娜下班来割油菜哦。哇，油菜长，油菜为什么不复往日容颜呐、啊？怎么这么丑啊，油菜？
1: 不复往日容颜。
0: 油菜它长花的时候蛮好看，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1: 其实它就是花掉了，然后它的那个身体上又长出很多有点像那种什么豌豆啊那样的豆荚的东西、
0: 哦、所以它就垂下来
1: 了，里面就是菜籽。
0: 我从来没有见过油菜籽。
1: 没有见过油菜籽？
0: 没有。哎，
1: 就长在田里也没见过。
0: 就是因为它长在田里，
1: 就是没有的。
0: 它如果摆在超市里面我早就见过了，
1: 因为你日常可以见到油菜花啊，油菜花谢了之后就是油菜啊。
0: 可是
1: 油菜籽就会出现啊。
0: 可是它花谢了之后我就不认识它是谁了。
1: 你就不会看它，多看它一眼。
0: 不是，因为我就不知道它是油菜花了，我也不知道它又会结籽籽籽啊。
1: 好。
0: 你们一周休息两天不理解干嘛？休息八天你才理解是吧？还不让我们休息两天了，我想你好。
1: 我们聊是你的那些事别人不理解主要的是好不好？
0: 好，
1: 我是有点感冒，但是感冒嘛又好像不像感冒，反正就是嗓子目前有点就是鼻音比较重。
0: 我也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轻微的感冒吧，
1: 就是时不常的鼻塞那种感觉。
0: 对、嗯、让大家见笑了啊。王晶，你真老让大家
1: 见笑了，这很好笑吗？
0: 我其实不是很理解你现在这种，你为了博得大家的关注你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1: 你说故意把自己搞得鼻音很重。
0: 对呀、啊、半夜一直在扇自己的巴掌把鼻音搞重一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你也可以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1: 对，
0: 奈斯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然后了解一下正在进行的活动啊，就是
1: 奈斯
0: 医
1: 美，
0: 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就是冲。这个宠粉卡里面的项目也非常的好，然后如果是大家有需求，日常有这个做这方面的这个护理的需求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啊，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性备齐。
1: 就是行内的朋友们应该非常了解这些东西，
0: 或者是说大家就是经常去做护肤的话就比较了解。
1: 对，
0: 比如说你深层次的这个清洁养肤啊，提亮透白呀、啊、细腻毛孔啊，细嫩肤质啊，同时维稳舒缓，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
1: 嗯，
0: 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输入奈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
1: 对，差不多是3点几折的福利啊。
0: 是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平时大家上班比较忙，如果陪孩子出去玩的时间特别少的话，给大家安利一个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参加的活动，就是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亲子健走嘉年华，5月17号就在象湖湿地公园，8.6公里的沿途全部都是风景，而且呢还有网红打卡点、美食小吃、现场的节目表演等等，全程不竞速，不赶时间，就单纯的陪孩子放松、散心、亲近大自然。走完了之后，还可以领取专属的纪念礼品，还有抽奖的福利。如果大家想要周末不让孩子在家里面玩手机、看电视，带上家人来一起去湘湖湿地公园走一走、逛一逛，活动活动，增进亲子的感情。名额有限，想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 框里面输入517三个字啊，五月因为是五月十七号嘛，
1: 是不是？
0: 对，三个阿拉伯数字517，对，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啦。
1: 哇，我觉得这种行走还 OK， 就是不要去竞速啊，或什么要冲线啊等等的。
0: 竞速、
1: 就
0: 是、就
1: 没有那什么心理压力，所以走起来比较放松，然后沿途风景又很漂亮。
0: 对，竞速就是稍微辛苦一点。
1: 是的，输入517三个数字
0: 就可
1: 以
0: 了。
1: 可
0: 以了啊，奈斯医美，奈斯的话，丝是丝滑的丝啊。
1: 对，
0: 嗯，别说错了。
1: 都跟昨天就跟你们说了，一丝不挂的丝。一丝不挂那个丝，
0: 对对对，输错了是没有关键词回复的、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想法有不被别人认同、
1: 嗯、
0: 或者是不能够被别人理解的？
1: 就在你不同的成长阶段当中，大家都会冒出一些想法。
0: 对，
1: 有的时候那些想法可能你很坚定，有一些你觉得说我已经想得很成熟了、
0: 嗯、
1: 可是身边的人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比如说那个你像我有一些朋友，哎，输入517没有那个群二维码吗？
1: 又没有，是不是517啊、
0: 哦、真的是517啊。
1: 哦，
0: 好，没有时间，我等一下跟大家，等一下我们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一下啊。
1: 我来告状，
0: 真烦死了，给你拍一下，家用都没有，那个谢主任的凉凉凉凉谈不到，517517没有设置。有朋友他说，哦，他说讲真的，作为拥有三个运动相机和两个云台机的相机人来说，你不把它们作为生产工具来使用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好手机足够了。
1: 对，生产工具你听得懂吗？
0: 三个运动相机，两个云台相机，它有五个。
1: 你说他要卖给你？
0: 不是，你能不是卖？咱们俩这关系，你不能谁吗？你云给我呗。啊，不买了不买了，一天到晚不让我买，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你们。哎，你们不能理解我这种想法是不是？
1: 你的什么想法？
0: 就是说我想买东西，然后大家老是制止我，你没发现吗？
1: 不是，你不能因为想买东西而想买东西。
0: 不是，我不是因为想买东西而买东西，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需要。
1: 所以你出于想，你现在说一说你想买运动相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一趟出去玩受了什么刺激？
0: 对，因为我就是五一假期的时候不是出去玩嘛，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就带了那个就是那个相机，完了之后呢、
1: 哦、
0: 他就把相机伸到小溪里面拍水底的世界。
1: 嗯，
0: 没了。那是什么意思？你
1: 手机用防水罩也可以放下去拍啊。
0: 我没有防水罩啊。
1: 他那个也要买防水罩，不然你觉得可以直接放下去啊？
0: 他可以直接放下去啊。
1: 他肯定是用了防水设备啊。
0: 没有没有，他是防水的。
1: 那就是速度要快，不能一直放在里面。
0: 啊，就是懂一下。没有哎，我觉得他有拍摄
1: 放不了太，不能放太久啊。
0: 不能放三个小时。
1: 他有一定的防水功能，可是我觉得没有谁会把它一直放在水里拍。
0: 我啊，
1: 你要拍也就是那一下子，
0: 所以我就是
1: 拍，而且拍水里的东西你拍个一两次你就不会再拍了
0: 啊。真的，哎呀，烦死了，你们怎么都不能理解我啊。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我的想法可能是比较偏，就是这个就是好像比较极端一点，然后我有时候跟朋友讲完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就觉得说不是很认同我的想法。
1: 我觉得你不是偏极端，是你的想法有点就是大家所谓的觉得说你怎么想当然就想到这件事情啊。
0: 我怎么会想
1: 当然？就是想一出是一出。
0: 没有没有，是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是一个特别透明的人，就是说我想买的东西或者我有什么想法，可能那个想法只有30%这个苗头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大家。我跟你们可不，我跟有些主持人可不一样，有些主持人那心机老重，都给起来都不跟大家讲。我
1: 有一些主持人呢，想要买东西已经买到近乎抓狂，我跟你讲。我今天不就是我现在还在纠结说要不要在这边透露一些个人私下的信息。
0: 哦，你说给我妈唱歌的那个。可以可以，快点，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播放吧。
1: 要吗？
0: 反正你迟早是要播的。现在
1: 好的好的，我来给大家播。
0: 很好，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
1: 他昨天疯癫的在群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身边，因为昨天我又很忙，我就跟我们群里其他朋友说，我说你们谁现在比较空，把他送去医院。
0: 他昨天一直要把我送到医院去。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这个东西我没有要买啊，如果你们硬要给我买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贵的裙子，然后我就说哇，那我们就欣赏一下吧。
1: 这条13秒的是不是？
0: 好多十三秒的耶！
1: 我看一下，
0: 你这个，
1: 我先试听一下。
0: 就是，然后我有，
1: 这个，
0: 然后我就，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极致歌王孙棣嘛，对。然后我就唱了个歌，完了之后王晶就说：“那我明天就要在节目里面把它播出来。”
1: 好
0: 了，
1: 来，为大家听一听啊。不是这个。
2: 我突然出现个好主意，等一下回去我就跟老玉说。
0: 老玉是我妈。
2: 你不是天天让我穿裙子吗？现在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先给我5万
1: 五万块。
2: 我就买他个十条回来，
1: 五万块才买十
2: 条。连衣裙呐，老于，你说我是不是很孝顺？
1: 你看。疯不疯癫？
0: 我听完了，王吉吉说：“谁有空干嘛送到医院去？”
1: 他昨天冒出一个这种莫名其妙的念头，你听到没有？五万块，五万块只能买个十条。
0: 因为我跟你们说，你们一人给我买一条，你们都不同意啊！我想说，那我就出现一个想法，我跟我妈要。
1: 是要为自己去戛纳准备装备，是不是啊？
0: 哎呦，这真的很开心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昨天你的这个想法，就得到了所有人的。
0: 嗯，
1: 不认同
0: 理解。哎呀，有朋友他说怎么一打开就听到买东西的事情啊，快放老于的语音，我能理解你，赶快去买啊，买了不用就卖掉就好了，那不就是血亏，我买了之后肯定不会卖掉。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想要买豫章雅集的那个朋友们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就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就是豫章雅集，这个是云静豫章宴它的在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一个文化空间、休闲空间，就是在那个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里面。
1: 对，
0: 然后呢，它有20000平米，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室内的。这种空间
1: 让大家沉浸式去体验一些古风古韵啊，包括一些非遗的传承啊等等。
0: 对，今天给大家就是相当于售出一个套票吧，168块钱。昨天就有好多好多听众过来跟我们分享，
1: 因为
0: 他
1: 们在五一前就买了，然后五一期间他们就去玩了。
0: 对，
1: 然后那个妆造啊、拍照啊、各种体验啊、吃东西啊，每个人都说特别好。
0: 对，就说很值得。
1: 对，
0: 这个价格的话168块钱，但是它里面包含了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然后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然后还有。就是有十多个那种 NPC 的拍照合照点、互动点，
1: 对对对，
0: 反正很丰富。里面有什么点茶、制香、糖画、香囊、拓印、漆扇、竹编、纸伞、荷香，反正可多了。而且还有36房体验空间，反正很多朋友就说在那里面玩了一天就很开心。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至少一天，提前一天来进行
1: 预约，去了解一下预约机制啊，包括比如说你要带孩子去，孩子是怎么收费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
1: 等等，
0: 一年的有效期啊，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全天使用、
1: 嗯、
0: 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一定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对，
0: 这个过期退随时退，随时都可以退，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购买说明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有任何问题再问一下客服、
1: 嗯、
0: 好吧，输入数字一就可以了。
1: 我现在就觉得说如果去到那边的话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大家好像都穿着古装嘛。
0: 对啊，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好想再听一遍塞纳唱的歌，真的太好笑了。
1: 就同样的节奏，同样的旋律啊，往里填词儿。
0: 我可是极致歌王哦。

0: 现在名字他现在叫做孙弟。
1: 我跟你讲，因为我妈就一直以来，就我妈一直以来就说你要穿裙子啊，你要穿那种掐腰的呀。
0: 所以你妈是不是不太理解你的日常穿着衣服的这个风格？
1: 对，然后我妈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不涂口红、不画眉毛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说你一个女孩子，你要穿得漂亮，你要打扮得美美的呀。包括你像我这次出去玩，就是也是整个大素颜，穿得也很素。我妈就说别人都穿花裙子，哎，我那些穿花裙子的朋友就说快点拍，快点拍，我真的弄不住了。哎呀，那个茶树一直刮到我的裙子，快点快点，哎，何苦来？我的想法
0: 可是就为了留下一些就是好看的照片啊。
1: 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因为好看的照片留下而委屈自己穿那么复杂的衣服的。包括身边的朋友说，哎，他们说你怎么不穿漂亮的那个裙子来，就穿牛仔裤或运动裤。
0: 哦，所以你的这件事情是被你身边很多人不理解的。
1: 其实很多人都理解
0: 不了。我以为你的朋友们都是跟你是一路人呢。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都是歪路人。所以啊，我这一点大家就没有办法理解啊，就说你为什么日常也不穿那么好看。所以我就跟我就这样，我可以给我妈发轮子。我妈她可能就会给我买了。所以今天就
0: 在节目里面，我觉得妈妈看到价格应该会拒绝，
1: 肯定会拒绝，我看到都会拒绝。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来聊一聊你有哪些想法不被别人认同呢？
0: 对，就大家无法理解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6: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7: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老年朋友呢，肠胃比较弱，所以呢，饮食要温热，生冷的食物不要多吃，凉拌菜和凉的冰的水果也要少吃，避免拉肚子和肚子疼，影响身体状态。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认知障碍的老人呢，可能会乱吃东西，家人呢，看好食物，要按医嘱忌口，温热清淡饮食，护肠胃，稳慢病，也能够让大脑更加清醒。
1: 跟大家说一下，那个517发送过来之后呢，是可以进群了。我有看到，
0: 已经可以是不是？
1: 我已经可以看到有那个朋友发送成功了，就是有一个那个亲子健走的这个嘉年华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在5月17号向湖湿地公园可以参与一下。
0: 是的。
1: 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扫码入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
0: 单纯的健走，没有比赛哦。
1: 对对对，它就是散步啊，健走啊，
0: 就是大家散步
1: 啊，
0: 活动活动，看看风景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季节应该是各个湿地公园最美的时候。
1: 对啊，就是很舒服嘛。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输入的是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些你的想法是不被别人理解的，或者是说别人对，就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你无法理解他。你像我刚刚有一个朋友，我就收到了他给我发来的信息，他就经常要求我提高审美嘛，然后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什么时尚即艺术这么一个
0: 要求，人家提高审美礼貌吗？
1: 然后他就跟我，然后他就说提高一下审美。然后我就，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太不了解我了。我如果看了我就可以提高审美的话，我早就哈耶
0: 哦，
1: 我的审美早就高耸入云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你看了这个你可以提高审美吗？ 其实我不是，我不能，我不太能够，我觉得我光看我没有办法提高。
0: 这不是，这是昨天的那个大秀的活动，
1: 对对对，就
0: 是
1: gala 嘛，对，哦，我觉得说这哦，
0: 有很多我无法接受的昨天。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这样就是美嘛，其实我就没有办法理解，就有一些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有没有哪些事情别人无法理解你？如果我的朋友发信息来的话，他可能就说哈，我没有办法理解啊，塞纳为什么提高不了审美啊？还有朋友他说我就很理解塞纳啊，我自己有那个剥夺性成瘾，涂不了口红。然后我就不化妆了，那个布灵布灵的裙子皮肤也穿不了，穿上会痒啊，然后呢我也穿的会很舒服的那种衣服啊，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还是以舒适为主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总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不被你身边的人所理解的。
1: 对对对对对，嗯，有朋友说被朋友要求提高审美你应该回怼他，我提高了审美你就成为不了我的朋友了。没有啦，我觉得他倒是也没有什么攻击性，
0: 他是很友善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给他发一个视频，
1: 是是是，
0: 然后细那个比较细说他一下，
1: 是是是，
0: 讲一句话，
1: 是是是，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很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尤其是父母肯定我的想法，现在呢我不太在乎这些肯定，而是自洽和自我肯定，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不太能够就是被大家理解的事情，就我觉得还是在外在吧，就大家就都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是上镜的工作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有一些外出的工作，然后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就认识我们这样子，他们就说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好好就整理一下自己呢？
0: 哦，
1: 比如
0: 说
1: 发型啊，
0: 你说不捯饬捯饬，
1: 对对对，其实我也很想捯饬，我也很想整理，但是我真的我就第一个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大家都是熟人嘛。
0: 你想说我自己的捯饬有可能
1: 对，
0: 还不知道有没有捯饬，
1: 对对对，还不如不捯饬。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我不太会耶，就到底要怎么扎小辫儿。
0: 哦，
1: 就因为在网上有很多那种什么扎辫子的手法，你有看过吗？
0: 我看过，而且每次
1: 他们说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0: 好像他们三秒就可以扎出一个很完美的造型。
1: 然后我完全不行，而且我有甚至一步一步跟着学过，就我也
0: 出来效果也不同，是不是？
1: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理解我的想法。我跟你说，不是我不做，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就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就是一个很邋遢的人。就没有办法。然后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豫章雅集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豫章。云静豫章宴去预约哦，他说五一期间爆满，我都没有预约到，
0: 哦，
1: 对吧？好多朋友都说，
0: 对，大家通过打电话或者小程序各种方式，反正记得一定要预约就是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你的哪些想法又不被别人理解？
0: 对，其实大家都是期待或者希望自己的一些你提出的想法，你说出来的你的意愿是被大家大家都很认同很接受的，
1: 是是是，
0: 但是可能你到了某个阶段也会觉得说，其实我虽然期待，但如果你真的不接受，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
1: 影响。对对对对对，就有没有影响咱们另说，有没有哪些想法你就觉得可能跟别人是有冲突的呢？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买盲盒的想法啊，蛮多人不理解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我也是越买越少了。
0: 哦，我其实买
1: 不是很理解
0: 买盲盒，我是阶段性的，就是某个阶段可能很集中的会买一些，
1: 哦，
0: 然后可能会消停很长的时间，甚至一年，
1: 哦，
0: 几年都不买。
1: 对对对，但是突然看到可能又喜欢的又要买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像我穿洞洞鞋也是很多人不理解啊，就为什么你到夏天就穿这一双
0: 鞋？我其实不是不理解，我是出于对你的就是关心。
1: 然后王晶老是给我发一些很不礼貌的一些链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王晶总是给我发什么穿洞洞鞋的人注意了，要注意崴脚哦，要注意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就讲了好多。
0: 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人穿洞洞鞋崴脚崴得很严重。
1: 你说张小能啊？
0: 不是不是，
1: 他是大高哦，他
0: 是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穿洞洞鞋在下雨天的时候摔跤，我的朋友也是。
1: 哦，
0: 对，
1: 但是张小能不是因为下雨天摔跤，
0: 我的朋友是因为下雨天，
1: 是因为他眼睛长到后脑勺，跟洞洞鞋没有关系。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想法你的哪些行为不被别人理解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去到新疆旅游的话，也可以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这一次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的北部，
0: 对，
1: 北
0: 去饱览一下北疆的风光，
1: 非常美丽的风光。然后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5月14号跟26号，有两个日期，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出行，有不同的这种有双卧有双飞，然后所以价格也不尽相同。 3699元每人起，3699元每人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0: 为什么是起呢？因为比如说出行方式，你如果不选择火车，选择飞机，或者是对于住宿你有更高的要求等等，可能你都可以提出来，然后你获得的报价当然就不同了。
1: 是的，是的，直接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就可以得到一个相详细的一个海报，然后呢也会有客服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去了解一下。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然后包括像这个果子沟大桥、独山子、大峡谷等等六星街，反正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了一些这个大家都觉得非常美的一些行程，然后在北疆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行程。而且我们会在这个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专属旅拍，就是变成你那个画面当中的主

0: 绝美的不得了，大家发发朋友圈什么的也有，
1: 对，
0: 也有图片可以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酒店，三个晚上携程三钻酒店，然后呢这个大巴车往返大巴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就是非常舒适的这一种，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了解一下哦这次的行程。
1: 是的，直接回复北疆这两个字啊，不要回复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关键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你有哪些想法，你的行为或你的状态别人不是特别懂，特别理解
1: 的。他们怎么不理解我呢？
0: 有朋友说我每次打掼蛋队友先走了看我打，我都理解不了我组合牌的方式，他每次都忍不住要指挥我，都会输。我心想你们这些精算鬼根本不理解我这种运气女神打牌的风格。
1: 哦，
0: 你就看命是吧？出牌看命。
1: 打牌有的人是真的很爱指挥了，
0: 有一些人是会爱，
1: 但是掼蛋可以指挥吗？他走了之后可以过来看你的牌，
0: 那就去打四团，四团不是可以正大光明打
1: 电话吗？四团可以指挥啊。
0: 对啊，
1: 四团可以大海让他出什么呀。
0: 哎，掼蛋我有稍微的玩学习一下，就这次我们五一出去玩。
1: 哦哦哦，
0: 然后呢就是我真的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弄清楚谁最小，就是哪张牌几哪个数字最小。
1: 二最小啊。
0: 对对，你也知道哦，不是因为重点是他们上来就打尖儿，
1: 上来就打尖儿，
0: 上来是打尖儿吗？打二，
1: 打二，从二开始打，
0: 对他们上，
1: 就是打二的时候是二最大嘛？
0: 对他们上来就打二，然后我第一盘，
1: 哦，你就以为二最大，
0: 我就以为是二最大，然后我就以为三最小，后来打着打着就变成了七最大，二最小，然后我就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啊？
1: 就总体来说是二最小。
0: 后来学会了啊，学会，学会就很困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怎么回事，今天两个主持人都有点感冒的感觉。对对
1: 对，
0: 好像有一段时
1: 间了，昨天我们就有一点就是哑哑的，
0: 嗯，是的是的。另外还有朋友他说，说到美，我对那些模特选美小姐的美我也欣赏不来耶，就是那种各种选美冠军，大家觉得美吗？就没发现一个在我审美上的，难道是审美问题还是选美不看脸的呀？
1: 各种选美冠军你都不觉得美吗？李嘉欣你觉得美吗？
0: 李嘉欣美。
1: 对啊。
0: 好，那李嘉欣和我谁美？
1: 我刚是听错了吧？
0: 王姐，你干嘛？你干嘛出现那种喘气儿的声音啊？
1: 会问出这个问题啊？
0: 李嘉，我所以是我美对不对？我一直以为李嘉欣美啊。哎呦，
1: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
0: 王姐，你真的，你有一双发现美的
1: 眼睛。但是那个李嘉欣最近有出现，好像去看谁的演唱会，我忘了。
0: 嗯，
1: 我觉得说哇，她变得好有活力哦。
0: 对呀，学我呀。他就因为美这个部分在我旁边跟我比较话有所不足，
1: 就是因为前些年有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感觉就是哎，有表露出一种那种疲倦的状态
0: 哦。
1: 但那天看到他下车啊，整个人就感觉蹦蹦跳跳很有活力的样子。
0: 好难哦，我们公众人物稍微做一点什么动作都被你们放大镜
1: 观察。怎么昨天没去医院，今天还是得去，是不是？
0: 怎么办，有一个听众在嘲笑我呀。
1: 怎么了？
0: 他说塞纳笑起来真的很好笑，你才好笑嘞。哎呦，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有在问说那个暑假有没有那个新疆之旅？我们暂时得到信息都是在5月中旬，然后到时候如果说推进到6月份、7月份的话，我们可能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出来吧，
1: 啊，
0: 好吧。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装修这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就是从一楼装饰。
1: 对，24周年庆的活动，
0: 24周年庆典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比如说他们有这个一口价拎包入住，
1: 对，
0: 这么一个活动，含全房的家私、定制柜、家具、窗帘、灯具，然后包括像厨房电器四件套等等。因为从一楼已经有24年的这个时间历史了嘛，
1: 对对对，
0: 它就是不停的研发，不停的升级，一步一个脚印，现在呢已经就变成了一个美学整家、靠谱交付的一个装饰公司了。
1: 产品线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比如说他们有24年的供应链的优势，就是一样的东西可能在他们这儿哎就价格更便宜，
1: 嗯，
0: 甚至品质会更高。
1: 对 对, 对。
0: 然后同样呢，就是如果是大家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售后了，你像昨天有朋友就有在说他售后其实做得
1: 还不错的，包括他曾经遇到的问题他都觉得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完全直接去找从一楼就可以了，就不用大家一直去找不同的家具的这个保修卡，家里面的用的电器的保修卡，直接就全部去问从一楼就是 OK。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我们在电台下定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送价值5399元的慕斯床垫，这个实打实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同事
1: 可以获得这个慕斯床垫的渠
0: 道，我们同事跟人家董事长磨来的。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装修这两个字，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给客服缴纳9.9元锁定。 优惠政策，如果你最后不装修的话，这九块九是可以退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啊。
1: 嗯，
0: 就直接输入的是装修。

0: 这两个字。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有一些想法不太被别人理解？
0: 是的，是的。嗯，有朋友他说我非常喜欢那种闻那种烧稻杆的味道，就是有火。有烧那种大柴火饭，然后用这个稻杆去点火，那个味道就很香。我妈妈就觉得说不会呛吗？
1: 我也喜欢那个味道。
0: 会觉得呛吗？怎么会
1: 香呢？我喜欢。
0: 哦，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1: 奇怪的味道我都很喜欢。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买那个就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的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铁三角这三个字。铁三角，你知道为什么是铁三角吗？嗯，就是因为它就是有神仙水嘛，然后又可以这个有精华嘛，哦，就是非常的丰富嘛。
1: 铁三角是不是曾经出现过一次啊？
0: 肯定的，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它肯定是铁三角，因为你先用水，
1: okay.
0: 再用精华，再用那个最后的那个保湿，嗯，所以就是这样子嘛。跟大家说一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的这个大红瓶，只要999块钱，这是属于 SK two 护肤三件套，也就是大家公认的叫黄金铁三角，就是官方给搭配好的这个组合。如果是大家比如说你想要调理一下水油、细腻毛孔啊、去黄、改善暗沉，或者是细致你的淡纹呐，啊。包括像深层滋养的话，就可以用这个三件套一套搞定，保湿、亮白、抗老，所以呢叫做护肤铁三角。所以大家如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铁三角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因为是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所以它的价格特别便宜，福利三折抢。本来它的这个价格的话要卖到这个就好几千吧，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因为就是它是属于临期的。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保质期啊，小灯泡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大家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价格非常的香，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铁三角这三个字，下单之前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之上再减免5块钱，就相当于又多省一笔。
1: 没错，
0: 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好了，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然后直接发送铁三角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就觉得说别人对你好像不是特别理解？
1: 没错，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91年的，从小7点半上床睡觉，早上5点半起床，不会逛街，不会穿着打扮，不会化妆，不喝酒，不打牌，7点半就睡觉了。
1: 91年的，就是你养成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0: 12、1、2、3、4、5，你要睡10个小时啊。7点半上床，他可能不一定是睡着了，就比如说可能就上床了，就是
1: 没有什么，但他可能也比较快就会入睡，
0: 没有什么晚上的生活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对于别人的行为，哦，他说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不被理解的，或者是即便这件事情别人不理解，我想去做我就去做咯，如果大家意见是对的，的确不太好， OK 那我就去改或者放弃，所以事情在当下就会被解决，没什么大问题。对于别人的行为都能理解，但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如果他的行为对于我来说太超过，那就不是同路人，就不会去试图去改变他。
1: 偷换概念。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买自行车准备上下班骑行，好多人都不能理解，他们都看衰我。
1: 看衰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没有办法坚持一直用骑行的方式去上班。
0: 我觉得也
1: 是
0: 我不是，我是觉得我也是，
1: 我觉得是遇到比如说遇到天气变化的时候，你肯定就会退缩，
0: 啊，
1: 想说哇今天下雨，我穿雨衣骑自行车会不会不安全呢？
0: 对，我或者是说就是会不会耽误你的行程嘛，之类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如果是能够一直保持天气晴好的话，其实我个人可以骑自行车。
0: 对对对，我也是。
1: 但是
0: 不能太晒，
1: 对，你看
0: 也不能下雨，也不能刮风，反正就是条件很苛刻。还有朋友说，我现在不被朋友跟家人理解的就是，我从新疆出差回来之后，我就喜欢看纸质书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新疆出差，我们工作的地方网络也不是很稳定嘛，周边也没有什么可以打发下班时间的娱乐场所，然后就为了打发时间就看会儿书呗，就看了3年。现在我回南昌了，对于这个看书的习惯我改变不了，导致我有一些朋友看我看书就很惊讶，老是调侃我说你要考研哦，大学生。
1: 啊，大家现在。

0: 那对于纸质书是这种态度吗？
1: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们只是说，他们只是嫉妒你，他们
0: 只是想说说哇，他还在看书，
1: 对对对对，
0: 他还在阅读，哎，
1: 是是是。
0: 可是现在看纸质书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比较主流的吧？
1: 嗯，
0: 就我身边还是以看纸质书的人为多为居多呀。
1: 不是，现在是网络书主流。
0: 可是他们看网络书的，我觉得他们看的也不是正经读物啊。
1: 对，我觉得他们都瞎看。
0: 对啊。
1: 现在我们是一伙的，咱们三个入个群，到时候，啊，刚那个朋友他说我不是嘲笑，我是觉得真的好好笑哦，听你的笑声。
0: 哦，笑声好好笑。
1: 笑声好好笑哦。嗯、好的好的，感谢感谢。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些事情不是很被理解。他说我喜欢油漆味儿，我觉得很香很香很香。好，那闻多了也不行哎，宝宝。
0: 还有人说我喜欢蚊子在电蚊拍烧焦的味道，好香。
1: 咦，我好怕电蚊拍。
0: 可是如果是烧焦之后呢，就是它已经死了，也不会发出吧那一声响声，那个味道你 OK 吗？
1: 味道不 OK， 有没有不没有味道的？
0: 因为刚才提到的几种就是所谓的异味，我都还蛮喜欢的。
1: 哦、okay ，
0: 因为油漆味我也很喜欢。
1: 有朋友他说我曾经买了咱们江西产的很小众的车，很多人身边人不理解、
0: 哦、
1: 为什么买听都没听过的牌子呢，不如去买大众啊丰田啊等等这种哦、就是
0: 但是有
1: 这
0: 个我很理解，这个我能特别能理解，就是有些人他就想说我不想买大家都在开的牌子，我不想买大家都有的东西、
1: 哦、对对 对, 对，
0: 因为我在挑选我的第一辆车的时候一度也是看上了一些很小众的牌子，
1: 嗯，
0: 然后在身边万千不理解的声音当中，
1: 哎，你第一辆车是什么牌子啊？我都忘记了。
0: 后来认真真正买的是雪佛兰，
1: 哦，对对，雪佛兰。
0: 我原本看上的并不是，
1: 哦，
0: 我看上的那个时候呢，就身边人都觉得说为什么买这个牌子啊？
1: 哦，
0: 但是在这万千人当中，有一个人跟我看上了同一款车。
1: 哦，是吗？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啊。
1: 哦，真的，
0: 到现在还是，已经很多年了。
1: 哦，就说明你们品味相同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生动优选本周的好物推荐啊，
0: 嗯，
1: 那个肚脐贴，因为好多朋友有发来消息，就说那个肚脐贴很好用什么的。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包括那个你也知道，广告露出也不能太。
0: 它明明就是一个可以帮大家去湿的一个有趣的产品，结果在大家这边变成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1: 对对对，就是这款肚脐贴的话，它是我们返厂的这个土家一号，
0: 嗯，
1: 因为在五一前夕的时候有。卖到爆单，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跟我们说要5月4号发货，然后现在大家应该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货品了吧。这款产品是来自于土家族非遗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他的亲力研制，因为我们江西雨水比较多嘛，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也居高不下，再加上气温越来越高，湿热交替，所以呢湿气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中医经常说这个湿气是万恶之源，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去忽视。
0: 嗯，
1: 很多人身体不舒服啊都跟湿气有关系，你比如说像熬夜咯，不爱运动了，可能都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湿气很重，进而引发湿疹过敏，身体乏力，代谢不正常，大便粘马桶等等很多问题。跟大家念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面有艾绒、花椒、生姜、桂皮，对不起，桂圆、陈皮、白芷，还有这个就是这些内容，它是六味本草，就是协同作用，它温和也不刺激。然后，但是每一个人使用肚脐贴的感受不一样，
0: 嗯，
1: 有一些人很强烈，有一些人不强烈，有一些人没有感觉，
0: 因为每个人身体状态不一样，身体的反应也不同。
1: 对，但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除湿的方子，确实能够帮大家更好的解决湿气带来的问题。前两天已经立夏了嘛，我们叫冬病夏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尝试一下除湿。
0: 嗯，
1: 原价59块钱一盒，现在到手价199，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个小贴，一共300贴啊。
0: 对，
1: 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全家一起使用就不用担心除湿的问题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海报，大家可以扫码购买就 OK 了。
0: 有
1: 任何问题
0: 吗？问说那个肚脐贴一晚上之后药丸会变小或者消失吗？
1: 不会
0: 消失啊，会消失蛮吓人的吧。
1: 不会消失，也没有变小，我
0: 也觉得没变小，
1: 我印象中哈。
0: 对对对，
1: 嗯，我们进一个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